0: 歌唱到最后，时间即将八点钟咯。
1: 期待明仔早，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天。

0: 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间正在处理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受到火烧车事故影响，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瑞隆路到顶级系统，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三莺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西屯一，在内线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8:02，先前提到说台九线往南苏澳地区农会马赛鱼会前有故障车，这个应该是在上新马路桥前的这个路段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刚好这边是有一点点弯道哦。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大地的
1: 宜兰人，用爱关心宜兰秀，欢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8: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的一个讯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好，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国道五号部分，我们看一下哈，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那目前在雪隧南端的一个车流，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感觉上好像现在宜兰市的天色有稍微比较亮一点哦，先前稍早在8:00之前呢，都感觉还比较暗一点哦。但是西南好像有些地方早就稍微可以看得到蓝蓝的天了。好，那现在在宜兰市的部分呢，天色看起来是比先前还要稍微再亮一点。好，不过云还是挺多的。那今天在宜兰的话呢，主要的雨呢可能下的机会比较大的话，还是会在中午过后哦，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好，路况方面，市区道路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有路况在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

好，8:12，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要关心天气，因为今天依然台湾处在低压带环境，而且西南风增强，除了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比较多，然后雨可能也会挺大之外，另外气象署有特别指出，今天在北部宜兰跟花莲呢，降雨呢是偏向于中午过后，有些地区呢雨还是会下的比较大哦。北部地区跟宜花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是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更有机会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不是短延时大雨，是短延时豪雨，这是在山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大概在宜兰温度还是有在31到33度之间哈，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提到这个雨啊，哇，昨天雨也是下得非常的大哦，果然呢，溪流就出现了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兰阳溪的溪水呢，因为一夜大雨呢，结果导致溪水暴涨。一名疑似要准备进行疏浚工程的这个一引车的司机，连人带车呢，受困在滚滚洪流当中。中哎吼，消防局今天凌晨获报，赶紧呢派员去驰援，七名救难人员顶着湍急的恶水，架设这个绳索渡河，险象环生哦，然后呢来这个把这个司机呢成功呢救下，接驳到岸上。好，据了解呢，这是兰阳溪目前在进行的一个疏浚工程啊。凌晨4:30左右呢，这个游姓司机疑似在车内待命，结果没有想到一夜的山区的大雷雨啊，导致溪水呢突发性暴涨，水位呢瞬间上升，把一引车整个淹没大半啊。这个司机本来还想一路开到岸边来避险，但是实在是水流太急了，所以就这个受困在途中。好，那这个游姓一引车司机受困位置刚好是在深州二路跟长堤路口旁边的葫芦堵大桥下方哦，整个连人带车呢进退两难，情况相当危急。那消防局第一大队还有圆山分队接到民众报案之后，也立即出动救灾人车跟这个船艇前往现场哦。不过因为水势湍急啊，所以警消人员到场之后，发现第一时间发现实在没有办法靠近哦，所以呢，现场指挥官决定由救难人员架设绳索来渡河，整个救援过程呢非常的危险啊，众人冒险接近受困的一引车，那在接触到司机之后呢，赶紧为他穿上救生衣、头盔跟救生圈等装备，然后透过绳索系统呢，大约在清晨5:30左右才将这个名司机呢惊险拉上岸，也顺利完成了救援任务。好，至于泡在溪水当中的一引车，可能还等水位消退之后呢，再由业者去评估车辆是否受损，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拖掉或者是把它驶离啊。而且这样的天气，这样的状况可能今天还是会持续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哦。最近呢，大家千万不要到溪流边去戏水，或者是从事任何的活动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东山河观光流域的最后一里路宜东桥的改建计划呢，正式拍板了。总经费呢2亿1000万元，获得交通部补助核定，预计年底发包动工，未来将全面打通东山河生态绿洲到船艺中心的完整水路。请听一下报道。备受地方关注的东山河观光流域最后一里路宜东桥改建计划已经获得交通部核定，总经费高达2亿1000万元，由交通部补助，并搭配乡公所自筹款约3800万元。目前西部计划预计在2个月内完成，并朝向年底顺利发包动工的目标迈进。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1: 这样给我改建了都会当好整个东山河观光流域规个水路打通，唔是干那这个电动船会使行尔呢？这个中大型的船就可以从生态绿洲开到这个船艺开到生态绿洲。
0: 这项重要工程完工后，将能彻底打通东山河的河运航道，不止电动船，而是能让中大型船舶未来可以直接从生态绿洲一路开到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不仅串联起完整的观光水路，更结合陆运和铁运，打造三运共构的交通网络，为地方观光和生态旅游发展注入强大动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昨天是情人节哈，今年的宜兰七夕情人节活动呢，在东山河的生态绿洲呢登场了。整个长达268公尺的光影鹊桥呢，在昨天晚上7:07呢瞬间点亮，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哦。其实如果天气再好一点会更好啊。好，那昨天的开幕呢，这个点亮灯之后，随即呢有现场有真火舞团来演出火舞剧。那今年呢是以茶应情场为主题，因为配合东山嘛，东山茶这个茶嘛哈。那首日的主题音乐会呢，也安排了一些偶像歌手呢来献唱流行音乐。在市集舞台部分，也有七夕河畔的放派对啊，还有东山河的情歌点唱机、河畔的情歌擂台等等节目哦，所以现场非常的热闹。好，那这个是七夕情人节的活动哦。那七夕情人节活动不止一天哦，一连五天呢，在星光主舞台呢都会有不同的主题音乐会，有青春乐团，有乡土歌手，有金曲奖歌手，有美声代表等等哦。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还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经典的旋律等等哦。那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有一个浪漫大声说爱的一个趣味互动，游客呢可以尽情诉说你心中所爱，那参加告白的民众还可以获得浪漫的小礼物哦，这个也是这5天当中都有的活动哦。还有爱之船可以带领民众呢去游东山河哦，那爱之船其实也装饰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哦。那为了配合情人节活动呢，所以从8月22号呢就是礼拜六啊，晚上7:07东山乡公所配合这个情人节活动，那在这个浪漫的旧河港呢还有安排一场烟火秀，有180秒的高空烟火呢会点亮夜空。这个是礼拜六晚上有这个烟火秀。那整个情人节活动结束之后呢，主场的灯饰会持续一直亮到9月底9月30号哦，也让这个这几天没有时间去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呢欣赏到浪漫的灯海。

好，来自 Brian Adams 带来的歌曲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八点将近快26分哦。好，现在有些地方好像还有在下雨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在东山的仁山苗圃这边就在下一些小雨哈。然后再来要提醒大家，就是东山的梅林路这个水沟的一个工程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目前是封闭起来哦。如果您要是看到说，哎，好像有那个三角锥有缝可以进去，也不要去硬要闯进去哈。好，因为它那个施工的话，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你去走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发文，基于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跟南韩的军演规模将缩减。川普今天表示，预计今年稍晚会跟金正恩会晤。他还说，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子武器，根本不应该让它发生。

0: 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已经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一条进出航运的走廊，每天运送数千万桶原油。在每一战事仍处于僵局之际，这项行动取得显著的成果。针对中联油质案，媒体报道有专家在开会之前曾跟中联高层参叙，卫副部长石成良强调事前完全不知情，并已将会议的录音等资料交给检调，未来食安法修法可进一步在文字中凸显利益回避原则。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中联油质案延烧，有媒体报道食药署7月4号召开专家会议，其中一名提出 20% 下架标准的专家曾受中联的邀请进场查核，还疑似与遭羁押的中联高层参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在周刊报道之前，食药署对此完全不知情。
2: 目前呢，这个也全案我们都把它移交给检调去进行调查，包含这整个会议的录音档等等，这些都已经交给检调，由检调来查明。当然委员如果觉得要明定，那也可以在这一项里面把它再加上啊，就是让它很清楚的，本来都是在这个程序跟这个遵行事项里面会去写啊，如果要去凸显这个利益回避，那也可以在这个文字上去落下组成议事程序范围及利益回避原则及其他应遵行事项是办法。
1: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强调，食安法对于各类自议会委员的回避事宜都有相关的规定，只是食药署当天召开会议还不知道中联有延迟通报的状况。针对立委提出的检讨方向，将纳入食安法修法以及相关的制度补强。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大与金流分析小组追查异常金流，发现有 ATM 车手互换账户，并设立多家人头公司洗钱。专案小组经过数个月搜证，兵分多路搜索，当场逮捕徐姓主嫌等11人。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发现，以徐姓主嫌为首的犯罪集团在厦门设立洗钱据点，对接多家线上娱乐城，透过车手到 ATM 提领赌资，再将赃款暂放于北屯区地产公司，之后存到人头公司账户，并透过外汇、虚拟货币等管道层层转洗，短短半年经手金额突破13亿元。徐姓犯嫌另外成立非法支付平台，收取代收款抽成牟利，并架设假精品交易平台，开立假发票，以不实交易掩饰洗钱犯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黄哲伟说，
4: 专案人员历经数月搜证，见时机成熟执行搜索，当场拘捕徐姓主嫌等11名涉案犯嫌，现场共查扣涉案金融账户30余本、水房交战手册及现金新台币64万余元等赃证物，另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内资金共计新台币1562万余元。全案询后，依涉嫌违反诈欺、赌博、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将徐嫌等11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台中市刑警大队呼吁民众求职，若发现工作涉及违法，应立即脱离并勇于检举。警方也将持续溯源追查犯罪金流，全面打击不法组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台南有一名民众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加 LINE 之后被要求透过网络银行汇款新台币16000多元，幸好民众到派出所求证，警方识破诈骗，保住他的金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钓鱼简讯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经了解其遭假冒购物平台寄发钓鱼邮件，以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再要求汇款16868元，警方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拦阻。
5: 原来朱姓民众日前收到冒充购物平台的钓鱼电子邮件，信件内容以先买后付订单通知为由引导加入赖客服，后续再以账户认证跟身份验证等名义要求汇款。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跟警员吴家柔发现民众遭遇的手法就是典型的钓鱼诈骗，立刻向他说明诈骗话术跟恶意连结的危险性，提醒千万不要依只是操作或汇款。警方呼吁切勿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加入陌生赖客服，更不要依对方指示提供个人资料、账户资讯或进行汇款。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

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一零一点三，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的是有关于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好，这个警员本身也是三宝妈，
2: 对
1: 对，然后家里面有三个可爱的小朋友，这样子。哎，到了暑假期间，家长们到底要怎么样安排自己小朋友的生活作息、啊？
2: 就是让他们一直去上案情班。
1: 一直去没有，因为要上班没办法吧。
2: 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活动力太旺盛了，所以就是可能安排一些不同的行程。那不然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隔一两个礼拜，然后会带他们出去玩。
1: OK，
2: 像我前一阵子才带他们去那个苗栗那个苗栗那个叫什么牧场。
1: 飞牛牧场哦，
2: 然后带他们去那边玩。
1: OK， 飞牛牧场我也有去过。
2: 对，然后我觉得那边是还不错，而且他那边的就是腹地还蛮大的，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尽情的跑，让他们就是消耗一下体力这样。
1: OK， 消耗体力本身是很重要的，
2: 对啊，
1: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晚上不睡觉？就是
2: 很好睡。
1: 暑假哦，很好睡吗？他们很好睡吗？
2: 带他们再去玩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晚上回饭店的时候、就是不到五分钟，他们就睡着了。
1: 哦，真的啊，那很棒啊，
2: 就是、很好睡。
1: 那妈妈就可以滑手机了。
2: 对，
1: 妈妈很需要滑手机的时光。
2: 对，然后刚好又就是暑假，然后又是那种这种好天气，然后带他们去就是晒晒太阳啊什么、让他们做一些比较健康的活动，这样子、
1: okay.
2: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1: 好，所以有时候的确这个到了暑假期间，家长们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哈，这个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有些小朋友可能就真的送回了乡下的阿公阿嬷家，请阿公阿嬷
2: 帮忙照顾，
1: 然后小朋友去度个夏令营之类的哈。那或者是真的就是需要送到这个客服机构，让小朋友去那边做一些学习哈，消耗一下体力等等的。那今天暑期青春专案的部分呢，当然主要是针对青少年了，因为暑假两个月的期间，这个学校也放假了，很多同学们在家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有时候不小心会有一些这个犯罪的太阳出现，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
2: 对，就是因为暑假就是7月1号到8月34号，就是每年固定这时候，所以而且因为现在3C科技越来越发达，平常接触到的那些什么3C产品啊越来越多，不管是电视、电脑或是手机，所以而且又是放暑假期间，接受到这些资讯的时间又会大幅增加，平常就是都大部分都在学校上课。那暑假的话，如果

0: 没有事情做的话，就是大部分可能小朋友可能会想要说，休息一下，可能滑个手机，或是看那个电视，或是用个平板。青少年他就是自我保护观念的那个意识跟社会经验比较不足，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说，妇幼安全的部分，他就是说，就是要请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一定要就是跟家里的小朋友讲啊，就是不管是身体的自主权还是数位性别安全的观念，不拍摄、不传送，还有不持有那些性影像或是比较私密的影像，一定要谨记这四个。如果有小朋友想要就是在暑假期间想要去求那种短期的打工的话，那就是一定要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还有证件不离身的四大原则，这样才可以慎防求职诈骗。然后再来就是交通安全的部分，一定要规范，就是请勿无照骑乘机车，然后跟就是飙车，还有酒后驾车，甚至就是比较规范比较多的毒驾，就是服用毒品之后驾驶，这绝对也是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犯的这样。
1: okay, 好。
0: 然后还有一个是网络安全，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一定要切记，就是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面打自己的个资，还是说，千万不可以网络赌博那些，这样，因为这些都是有风险的。
1: 是 ，OK， 好，所以包含了妇幼安全、求职安全、交通安全跟网络安全，是我们今年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重点项目。那刚刚这个警员其实也有提到了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呢，这个毒驾的部分是我们最近很关心的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
0: 对，像那个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电子烟油，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时下流行就抽一根电子烟，看起来说，就是
1: 很时髦，
0: 很时髦，但其实一点都不这样子。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伊托米子它就是加在电子烟油里面的一个毒品成分，
1: 是。
0: 然后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级毒品了，如果你吸的话，它就是会中枢神经会有一些手会发抖啊，然后就是像什么丧尸烟弹一样，
1: 是
0: 走起路来就是像那个僵尸一样，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如果真的有旁边的人就是有吸这个东西的话，请一定要赶快去报警。
1: 是，
0: 然后或是说，千万不可以去碰触这样子啊，或是说，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危险驾驶的情况，有疑似这样的情况的话，那麻烦就是一定要打110，然后我们就是一定会赶快过去处理这样子。
1: OK， 好，那有时候真的也是闪远一点了哈，发现一些危险驾驶的时候，敬而远之，好不好哈？尽量闪远点，保障自己的安全非常的重要。那也要提醒这个青少年朋友，这个暑假期间当然时间比较多了，可以多从事一些不同的休闲活动，但是毒品的部分是千万碰不得，就是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拒绝毒品的诱惑，不施用也不要毒驾。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暑期青春专案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疑虑的话，直接跟我们的派出所或者是警察局来做联系，我们的警务同仁其实是会提供相当服务、相当程度的协助的这样子。 OK， 好，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115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谢谢警员。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2: 好，这个家里面小朋友真的比较小哈，然后大人要上班，暑假真的大部分都是这个送安亲班啊，或者是暑期辅导班比较多。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先前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说有一辆红牌机车误闯啊，那大概8:45左右就已经下了宜兰出口交流道了。那这个情形的话，屏控这边都有掌握哈。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也要提醒一下像我们的用路朋友，当你骑机车在靠近高速公路的这个上下交流道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不要误闯哦。那也不要以为说，我骑一小段就下去，应该没人会发现。我跟你讲，还是会有人会通报进来哦，然后屏控这边也会去锁定。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警察还没有到我就下交流道了，没有关系，我跟你讲，那个影片都可以查得到哦。好，所以还是有可能会被开罚，大家注意一下。然后国道5号的话，目前南下南港到罗东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喽。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们哦。

好，感觉上好像天气有稍微转晴了一点啊。现在目前在宜兰市这边已经隐约可以感觉到有一些些阳光了耶哈。虽然说云还是挺厚的啦，但至少跟早上那种 OMT 来比的话，已经好很多了，天色亮很多了。好，但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依然是相当不稳定哦。今天中午过后呢，在我们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花莲山区呢，还是有机会下这种短延时的豪雨哦，是豪雨等级，所以一定要请大家注意，小心再小心。下午过后如果要出门的话，最好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然后不要再去登山了哦，因为山区雨下的会非常的大哦。虽然说你现在看好像天气是好 OK 的，但是山区的话云比较厚，有可能是还在下雨。重点是气象署已经告诉你了，中午过后雨哦，这尤其是山区雨会下非常大，所以也不要在溪边逗留哦。像我们刚刚不是有分享一个新闻，是今天凌晨在南阳溪的这一个那种一引车受困的一个状况，他还是在工作，就是在进行那个南阳溪的

入菌了，但是可能这几天都要先暂停了，因为这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好，路况方面的话，目前我们没有再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有路况呢直接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咯。好，继续我们再来欣赏来自浅提演唱的歌曲，叫做《瓦勒蛋》。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6.7公里，男子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77.6公里，过了台中，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处理当中。北上的173.2公里，大雅系统先前占用内侧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98公里，过了中埔，在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一捆绳子。南下的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跟内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408.7公里，过了林洛，有雨伞掉落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0.8公里竹尾前，发生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的34.6公里，过了草湖，在外线车道有许多铁屑掉落。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公里中和前，在内线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5: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4: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就要开始咯。
2: 1, 2, 3, GO！
3: 好，时间早上的9: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之前，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罗东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还在进行当中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现在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隧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也

0: 还 OK 啊，哈，车子没有特别的多，行车速度都是很正常顺畅。至于市区道路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接到有任何的一些道路施工的讯息，是不是因为天气不太好的关系？所以原先预计的一些啊，比如说道路刨铺啊，或者是路容维护啊，可能都有暂停哦。好，那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要是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好，又到礼拜四呢，我们的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哦，今天为您邀请到是我算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新朋友哦，是来自苏澳分局的张义耀，义耀早安，
1: 嘉瑜姐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义耀是。第一次来上节目，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我刚问了一下，您是在地宜兰人了哈？
1: 对，在地宜兰人。
0: 宜兰市。
1: 对，宜兰市，
0: 宜兰市，
1: 宜兰市。
0: 哎，所以你对我们宜兰的道路应该熟悉吧？还是没有？
1: 主要是上班在苏澳那边，所以苏澳比较熟。
0: 真的？
1: 是，
0: 还是说因为以前在念书啊，哈，可能也。很少说自己去使用交通工具去走
1: 是
0: 一些道路，然后再来你可能就到别的地方去念书了，对不对？
1: 对，就大学就在外县市，
0: 在外县市啊，所以也不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回来几年？
1: 回来两年多，
0: 两年多 ，OK， 两年多的确是还有可能不太熟，但是宜兰市区你应该熟吧？
1: 宜兰市区比较熟啊，就是家里附近这样子。
0: 哦，只才家里附近而已啊。我有时候想想，我还会觉得我还算不错，是因为我是住东山嘛，然后那个以前对于那种就是居家附近的道路也没那么熟，因为以前读书你哪有可能这种什么自己骑摩托车去晃啊，顶多骑脚踏车，走路你能走多远？然后再不然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是搭公车而已，很固定路线啊，所以其实对那些道路都不是很熟。但是回来上班之后，我发现我虽然住东山呐、啊，就西南，但是我在那个西北上班，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发现我西南西北我都还算是熟，
1: 都很熟。
0: 对的，而且这么多年了，肯定是熟了哦。OK， 好，那这个要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呀、
1: 啊？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车祸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到底该怎么做？
0: 哦，是车祸发生了第一时间该怎么做？讲到这个我想到昨天吧，还是对昨天还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在那个国道一号苗栗路段北上啊、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故，有一辆车厢型车跟特斯拉相撞，追撞还是怎么样，结果两辆车的可能追撞不是很严重，两辆车驾驶就下车啊，然后就站在车跟车的中间，两个在那边讨论事情，结果糟糕，后面又一辆车追撞上来，这下子伤亡惨重，造成两死两伤，这真的是很啊，怎么讲，就是说碰到这种情形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所以其实事故发生之后怎么样处理，这个是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是。
0: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准则呢？因为其实每一个状况可能都不一样嘛，但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基本应该可以让大家遵循的地方？
1: 首先第一件就是说不要急着，就是注意你的爱车哪里有擦伤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很难哎，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开车，一定第一时间已经下来看说，你车子哪里撞坏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在想，昨天发生在苗栗那个三义的这个，可能也是跟两辆车，可能第一时间先下来，先啊，搞不好先吵谁对谁错，然后先看自己车哪里有问题啊，哈，这个是最要不得的。第一时间不要先管自己的车如何啊，
1: 真的真的。
0: OK， 然后嘞，
1: 主要是注意。看看有没有车上乘客或自己，或说对方，如果有人受伤的话，都要立即拨打119，那请求救人员的协助。
0: 先拨119吗？
1: 对，如果有人受伤的话。
0: OK。
1: 对对对。
0: 但有些时候我们不确定对方有没有受伤，我们自己有没有受伤，我们应该晓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不太确定对方有没有受伤，
1: 那就是问一下对方有没有受伤。
0: 可是有些人会一开始说没事没事，结果后面又有事。
1: 对，这很常发生。
0: 那如果说对方说没事的话呢？
1: 没事，那就请就直接拨打110。
0: 就直接拨110。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很明显的有人受伤，比如说像有些是汽车跟机车，或者是机车啊，它就跌倒了嘛，哈，所以还是先拨119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拨完119之后，还要再拨110吗？
1: 也可以同时拨打110， 对，就同时

0: 给警方知道，那警方就快速到场，就处理现场。
1: Okay. 所以拨119之后再拨110，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哦，还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拨110，然后请他请警方还转说帮我们派救护车来，
0: 也可以，也可以， okay, okay. 也可以请求警方转报。
1: OK， 好，那所以就是看情形、看状况了。
0: 对，
1: 那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有人受伤，可以直接拨110，可能会比较快，我就不用再打第二通了。
0: 哦，对啊，对啊，这样比较方便。
1: OK， 好，那除了呢拨打报警电话之外呢？
0: 那就是就尽量人不要站在车道上，对，以免发生二次事故这样子。
1: 是，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现在可能路上车子还不是那么多，就很怕说我车子挡在路中央，万一就是发生二次事故，人家撞上来撞上我们的车怎么办？我如果人就是在旁边等警察来，好像也不作为，这样会不会也有一些问题啊？
0: 哦，那这个就可以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款，它这边有明确规定，就是说不得任意移动肇事车辆及现场的痕迹证据。但它有一个但书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受伤，然后车子还能正常行驶的话，或是说有人受伤，然后你们双方当事人都
1: 同意
0: 对，同意移动车辆，那么就可以先做车子的定位，然后还有现场痕迹证据可以做定位，这样就可以把车子移到旁边不妨碍交通的位置。
1: Okay. 是，但是那个要达到共识哦。
0: 哦，
1: 对，
0: 要
1: 这很重要，因为不然你到后面啊，有一些那种保险啊、理赔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哦。
0: 哦，是是。
1: 所以我在想，可能很多人还是很怕，干脆不要移。可是有时候你跟我讲哦，明明是这种小擦撞也没怎么样，然后又是假设在上下班的尖峰时间，你知道吗？
0: 对，最怕就是
1: 你就会受到其他的用路人的一个白眼。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吼，哦，啊，又没有怎么样，不赶快移到旁边去啊，然后造成那个整个条路都在塞，
0: 后面都塞车了。
1: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啊，因为毕竟怕说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贸然移动它，你可能会到时候造成牵扯不清啊，或怎样。双方如果都有保险，可能比较没问题，对不对？就怕有人有保险，有人没有，
0: 对啊，
1: 遇到那种理赔的状况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哦。OK， 好，所以那个要不要移车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自己要视现场的状况而定，
0: 对，斟酌。
1: 哎，对，那最好是双方一定要达成共识哦，这比较重要啊。
0: 是，
1: 要不然的话，真的是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小擦撞啊，人也没有受伤，你就干脆赶快。手机啊，现在手机很方便，拿起来赶快拍一拍啊，然后就可以看，尽量赶快先把那个车辆移到旁边去。那要不要第一时间通知保险公司呢？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呢。
0: 这个就可以先等警方把现场记录完之后，
1: 处理完之后，
0: 对，处理完之后，
1: 所以不用说第一时间就要通知保险公司哦。
0: 通知保险公司，你要就是尽量等那个做完笔录，取得登记联单之后，
1: 是，
0: 对，然后再拍摄给保险公司看，他就都知道了。
1: 哦，是因为保险公司他来，他就算他那个业务员能够现场来，他也不能够帮到你什么，对不对？
0: 真的，
1: 他不能跟你说，你这个这个要拍，那个要拍，这个会影响或什么，或者是他教你说你要怎么讲，也没有办法这样，对不 对,
0: 对，
1: 保险公司还是看警方的那一个记录嘛，对不
0: 对,
1: 对，就是他的现场的一个图啊，还有他们问的那种笔录的记录嘛，对不对？
0: 是
1: OKOK、okay, okay, 好，所以那种保险公司部分就不用那么急啊，你可以等那个全部都处理完之后再去通知保险公司就可以了。
0: 对啊
1: OK 好，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就刚佳慧姐有讲到，就是拍摄现场的照片，这边有提供几个拍摄的重点。就是说第一个是就是尽量拍摄到现场的全景，那这张照片就尽量包含着事故的车辆，然后红绿灯号志，尽可能拍到红绿灯号志或是闪光号志，有闪红啊闪黄，
1: 是，
0: 或是说停或是让倒三角形的标志
1: 标
0: 线，
1: 就大概知道说你的这个车道，
0: 对对，是
1: 因为这个
0: 枝干道区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跟路权会有很大关系，
0: 对
1: 不对？
0: 哦，对
1: 对
0: 对，没错。
1: 好，那还有呢？
0: 再是双方车辆受损的位置，尽量是左边一张，中间一张，然后右边一张这样子。
1: OK，
0: 那再来就是地板如果是有刹车痕啊、刮地痕啊、落土之类的，也可以一并拍下来。
1: 哦，你说刹车痕还有什么？
0: 刮地痕、
1: 刮地痕、
0: 落土。
1: 落土是什么意思？
0: 落土可能是沙子车上是有在沙子什么，
1: 它会有那个土。

0: 可能掉下来，就是卡在车上那些。
1: 哎、欸，是
0: 哦，那个也能做一些判断、哦。
1: 对，那个也做判断的依据。
0: OK OK， 好的，嗯，那就是说，如果万一我们不小心跟砂石车撞到的话，就要拍这些东西哦。OK， 还有没有？
1: 哎、欸，最后一个就是，如果附近有监视器，嗯，哎、欸，可以先记录一下它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0: 哦、啊，就到时候可以提供警察去警方去调阅监视器。
1: 对对对，这样比较方便。
0: 哦，哎、嗯欸，我刚刚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但我现在想不起来问你。好了，等一下想起来再说好了哈。
1: 好
0: ，OK， 好，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假设我们当下真的也没带手机啊，也没办法拍照，
1: 嗯，
0: 那远景来现场处理，远景一定会拍嘛，哈。
1: 对，
0: 像这种照片，我们可以事后跟远景要吗？
1: 欸、可以线上做申请
0: 哦，要线上申请。
1: 对，事故发生之后的7天就可以线上做申请。
0: 嗯、要7天后吗？
1: 对，7天之后可以申请现场图跟现场照片。
0: Okay, 所以你不用太急，
1: 不用太 急,
0: 用太急，我马上就要知道那个，因为我们远景处理完之后，他还是要上传
1: 对
0: 这个报案系统，
1: 系
0: 統
1: 对不对？是，
0: 对，所以你要那些资料的话，你得要7天后才能够申请啊，
1: 是，
0: 所以没有那么急啊，哈、嗯。OK， 好，所以如果说万一真的自己没有带手机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就是那个我们可以那个事后跟警方这边来申请那些照片什么的都可以看得到。那哎，那像我们自己拍的这些照片，需要可以提供给警方吗？
1: 你如果觉得说有助于你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提供
0: 给警方，可以提供
1: 哈，对啊，可以提供给警方。
0: 那远景会不会说不用不用，我自己都有拍了？但是有没有说那种，比如说肇事双方会觉得说不行了，你要用我拍的？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疑虑，哎，会觉得说远景拍的可能没有我拍的详细。
1: 但我们警方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0: 不用担心，
1: 对，不用担心的。
0: 要不然你就是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你需要佐证的时候，你再自己提供出来也可以，
1: 对啊，也可以啊。
0: OK OK， 好。所以这种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基本原则啦，因为可能每一个事故发生的地点啊，位置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些差别。但是真的第一时间就是报警报案，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哈，千万不要不报案，然后两个讲一讲，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也有一点点风险，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当下没有什么，到后面会说，哎、欸，你肇事逃逸，
1: 对，肇事逃逸，
0: 哇，就麻烦了。除非你们当事双方要先走，可能可以，你可以先讲好，大家现场先写一下，
1: 对，写一下
0: 同意书啊，
1: 征求双方的同意，
0: 对，
1: 哎、欸，
0: 或者是录影可不可以？假设我手边没有纸啊，
1: 可以、啊，
0: 双方把手机拿出来就互相录。一下说，哎、欸，好，我们现在两个谁谁谁谁谁，我们在哪边发生事故？
1: 几点几分、啊？
0: 对，然后那个，也基于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受损，所以我们双方同意这个，就是自己私下处理，就是先那个可以解除这种状况，和解或怎么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录影存证一下，
0: 哦，这是可以的哈、哦。
1: 这样
0: ，OK OK OK， 好，那这样子也行啊，没有说一定要手写纸本的这些同意书啊，和解书等等也可以啊哈、
1: 嗯。
0: OK， 好，那有。很多人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哎呀，当下怎么办？我可能不是很严重的事故，但是我还没有做笔录，哎，远景还没问我，哎，怎么办？这个笔录没有说一定要当下事故发生之后马上去做，对不对？
1: 对啊，就是可以等你下班，有空的时候再跟
0: 再去补做，
1: 对，再去
0: 也可以，
1: 对，可以，
0: 没有说一定马上当下要做，因为有些人可能或许他还要到。有其他事情要办呢、
1: 啊，对啊，但是也不要隔太久啊，怕说、
0: 你忘记了，
1: 对，你忘记了，最怕就是说，哎、警方到时候问你笔录的时候，你就
0: 是
1: 一问三不知，都忘记了这样。
0: OK， 所以可以事后再到派出所啊或警察局去做笔录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1: 是，
0: 但是就是不要拖太久，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远景也很辛苦，有时候可能辖区内就是会一下子发生好几起，或许远景也是自己忙的
1: 忙
0: 不行，对。有些时候或许他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可以这个可以晚一点再来做笔录，有也可以啊，
1: 对
0: ，OK， 所以这种状况是OK 的，没有问题的，不用担心。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不当下给我做笔录啊？要改天再做嘞？或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也有可能啊哈。OK， 好，那所以这种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万一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你要该要怎么做，而不是在那边慌慌张张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像这种状况。基本上就是脑子里面要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你应该做的一些步骤，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用说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什么都不晓得，只是在现场跟对方吵说你对我对你错，我没有错等等哈，这个是

0: 这个是没有必要，对不对？因为到时候也不是你说了算了，对不对？
1: 对、啊、
0: OK， 好，这是有关于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做，今天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苏澳分局的这个张医药，医药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嗯、谢谢你。
1: 好，谢谢佳慧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针对台南、高雄、屏东以及花莲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一直到下周一前，大气都不稳定，需防剧烈天气之灾。第十八号清台沙德尔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是否会影响台湾，还需再观察。今年的所得税申报顺利结束，财政部举办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总计有19586名得主名单，明天将在财政部脸书及各地国税局官网公告，对领期限到11月25号。记者游水人报道。
2: 落在我们新北市的石小姐，
3: 在律师见证下头奖独得现金50000元，幸运而出炉。手机报税后好礼大放送，总奖项包括现金奖86名及电子礼券奖19500名，全部由电脑随机抽出。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

0: 雄表示，今年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案件中，网络申报达636万件，其中289万件才首期报税，成长率达11.15%。
1: 不但是网络申报，尤其是我们近几年推的手机报税，是更受到民众的欢迎哈。所以我们为了要鼓励民众来用手机方便的完成他的所得税申报呢，我们举办了手机报税购。
0: 抽中现金奖的得主将收到挂号邮寄的中奖通知，电子礼券奖项则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请得奖者在11月25号前完成领奖，与其视同放弃。财政部也特别提醒，国税局绝对不会透过电话通知，也不会要求先扣缴税款，请民众留意，避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还擦撞路边的车辆。警方在他的车上查获146包印有卡通人物小小兵图样的毒品咖啡包，依法将他移送侦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获报有辆自小客车在男子区清风三路逆向擦撞路边车辆，立即派员到场，所幸没有人受伤。不过原警察觉驾驶精神状况不太好，甚至反应怪怪的，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又是毒驾闯祸。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原警到场发现26岁孙男精神不佳，神情恍惚，经检测呈现甲基卡西酮、K 他命阳性反应，随即实施附带搜索，于车内查获146包印有小小兵图案的新兴卡西酮毒品咖啡包。
3: 专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不法分子常以可爱图案包装毒品，以降低戒心。民众如发现可疑情事，请立即拨打110。警方将持续严加查缉毒品，全力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电影《大蒙》将代表台湾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文化部长黎元表示，这部片在各方面都符合奥斯卡近年来评审的偏好，也期待让世界了解台湾的历史。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文化部宣布，新召开2027年美国第9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参赛甄选会议后，决议推荐由导演陈玉勋执导的作品《大蒙》代表我国参赛。委员推荐理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普世关怀。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台湾在选这个奥斯卡参赛片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评审哈，他通常都会考虑奥斯卡会喜欢哪一种类型，或者比较能够接受哪种类型，正好大蒙在各方面都符合，我蛮高兴他被选上，因为我觉得大蒙很值得被台湾以外的全世界人看到，对台湾的历史有所了解。”
5: 文化部表示，今年报名甄选的国片共7部，经过多数决投票选出大蒙，该片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与最佳造型设计4项大奖，全台累计票房1.1亿元，在海外也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带动台湾内容在国际市场的能见度。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9: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8: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9: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8: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

0: 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2: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2: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0: 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老师，我亲爱的。9:41，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有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所以往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那先前南下南港到罗东内侧的移动式清扫，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哈，这个一样参考一下就行了。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今年第二次的救辅以及的考试考题解析啊。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二大题里面有关于就业保险法跟就业保险法施行细则的一些相关规定。
1: 嗯，
0: 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四小题啊。
1: 嗯，对，
0: 第四小题讲的是什么？
1: 第四小题，他讲的就是被保险人哦，依照就业服务法，请你这个失业给付哦，那是跟上一个小题有没有
0: 是
1: 就已经给你答案了
0: 哦，所以对啊，你如果说不知道，你搞不好先把这整题题目都看完，
1: 看完的话哦，都可以看到答案了哦。
0: 是
1: 好，所以第四条题他讲到就是说，被保险人哦，依照这个就业服务法哦，请你这个失业给付哦。
0: 嗯，
1: 那下列叙述的一个请你条件何者是正确的
0: ？OK，
1: 所以又是让你来考这个就是选择题啦哦。好，所以第一个小题他就先讲了哦，这个被保险人哦，在非自愿离职的这个办理哦退保的这个3年内哦，你就要来申请嘛哦，那。保险的一个年资啦，就业保险的一个年资啦哦，要有2年以上，这是第一小题啦哦。
0: 嗯、
1: 那第二小题就讲说，被保险人应该要向哦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的一个登记哦。那而且哦哦，求职一个登记哦，在这个7日内啦哦，就登记日起7日内哦，人无法推介就业的话哦，或者是安排这个职业训练的话，你就可以来申请哦。那第三小题，第三个答案哦，就是说，被保险人哦，因为这个定期契约届满离职哦，那必须要这个超过了哦3个月哦，还没有办法就业哦。那第四个答案哦，他说，被保险人哦，因定期契约届满哦离职哦，那需要哦1个月内哦没有就业哦，那还在就是这个离职前的一年内哦，那他的这个定期契约哦，他这个期间是有超过6个月以上才可以视为哦非自愿离职。好，4个答案，
0: 嗯，
1: 让你选。通常我都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当你看到哦，就是2个很相近的在比较，
0: 哎，那这其中会一个是正确答案吗？
1: 对啊，
0: 哦，哈，我本来还想选第二嘞。为什么我那我觉得这第二的问题可能是出在那个日期7日内，
1: 14日才是答案。
0: Oh, okay, 不然我觉得他讲
1: 他很像啊，
0: 哎呀，
1: 很
0: 合理耶，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知道第一个选项一定不对，
1: 嗯，
0: 因为保险年资先不要讲那个什么办理退保3年内，因为我记得保险年资只要1年就可以了，
1: 哎，需满1年，
0: 对不对嘛？哈，哦，老师，所以第一个错的是
1: 错在这里，第一个错是满一年
0: 嘛，
1: 3年退保3年内是对的，
0: 哦 okay 哦，
1: 但他那个年资啊要满1年以上，
0: 是，哦 okay，
1: 那他错的是这个1年以上的问题，
0: 是，
1: 哦，那第二小题的答案 哦，第二个答案他错的就是14天内，
0: 是，就是说你办理求职登记，你要从求职登记起14天内还是没有办法完成，哦，没有办法推介就业或者是安排职业训练才可以去领失业津贴。 OK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跟
1: 第
0: 四，第
1: 三错的地方就在第四告诉你了。
0: 哦，就是第一个，你要超过1个月未能就业，
1: 哎，欸，对，
0: 而且要在离职前1年内，
1: 嗯，
0: 离职前1年内，契约期间合计满6个月以上，
1: 嗯，
0: 就可以视为非自愿离职。哦，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定期契约也可以哦，欸，
1: 对，没错没错，
0: 也可以算是那种非自愿离职，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失业给付。
1: 所以你看哦，3跟4哦，前面就是落差嘛，
0: 嗯，
1: 就是差那个1个月的问题，然后4就是把它讲得更完整。
0: 老师，我跟你讲，我在还没有讲说我想要选2之前，我其实你在讲那个就是3跟4的选项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说，哎，欸，这2个好像，
1: 嗯，
0: 我心里面其实有在犹豫说要不要 要仔细想，因为我不晓得原来定期契约也可以视为符合条件，可以视为非自愿离职。
1: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一条的，对，没错。
0: OK OK， 这个如果说假设我们有定期契约的朋友们哈，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嘞哈。
1: 对，因为很多的个定期契约通常它都是超过六个月，有很多会签就是。

0: 一年嘛，
1: 是
0: 那因为一年的这个定期契约嘛，所以届满了哦、喔嗯，所以我在一个月内哦、喔，又没有马上哦、喔、哦、喔、就能够就业，其实我也被视为就是
1: 非自愿离职。OK， 好的，那我们进入第五小题啦。
0: 嗯嗯，好，那第五小题他就提到哦、喔，请你这个就业保险给付的一个请求权的部分哦、喔，
1: 是
0: 那就从哦、喔、这个。得请领之日期哦，几年内哦，因为不行使哦而消灭。
1: 消灭就业保险的给付哦、嗯。
0: 对，
1: 我觉得不是两年就是五年。
0: 真的真的，我们大家都
1: 好像有这个印象哎、欸。
0: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请求权了哈、
1: 嗯，嗯，
0: 如果是属于就是说像。类似保险给付的，
1: 嗯，
0: 那他的请求权通常大概在五年范围，
1: 哦，
0: 好、
1: 哦、
0: 像我们的这个劳保、嗯、很多的给付嘛，
1: 是，
0: 他就说五年，
1: 对啊、
0: 哦，那像如果是损害赔偿，
1: 嗯，
0: 哦，我们的这个请求权啊，
1: 嗯，
0: 大概就两年，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选项里面呢、啊，答案都是一年、两、嗯、年、
1: 三年
0: 跟五年嘛，
1: 哦，
0: 所以基本上哦，我还是有看到的二选一，
1: 嗯，
0: 哦，不是两年就选五年，
1: 是、
0: 哦，那因为。必须讲的是保险给付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哦，它有两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现在题目这个
1: 就业保险，
0: 就业保险它是两年、
1: 嗯、哦，
0: 这个比较特别，
1: 不然其他的保险给付一般都是五年对不对？五年内、
0: 就是、在我们劳保里面都是五年哦，
1: 对呀、啊。
0: 那还有一个也是在劳保、
1: 嗯、
0: 比较特别、
1: 嗯，什么
0: 老年的那个。给付
1: 哦，
0: 就我们退休金，劳保的一个退休金
1: 也是两年嘛，
0: 老年的那个年金 哦，基本上没有上限。
1: 所以不管什么几年都没关系。
0: 哎、欸，对，因为我们在98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1: 嗯，
0: 有新旧制嘛。
1: 嗯、啊，
0: 那因为我只要哦，不管怎样哦，
1: 嗯、
0: 我都是可以采新制，对吧、啊？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新旧制选择权嘛、
1: 嗯。
0: 比如说我是在90年我就加保的人，
1: 嗯，
0: 当然以前的年代哦，我有所谓的限缩时效，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新制以后哦，
1: 嗯、
0: 我可以选择新制，也可以选择旧制，
1: 哦，
0: 当然我旧制我不符合嘛，
1: 嗯，
0: 那我就用新制的条件嘛，
1: 是，
0: 那新制的条件是讲说资格符合了，我们讲资格退、
1: 嗯、
0: 哦，以前是必须你有被保险人身份嘛，
1: 嗯，
0: 那新制以后它是讲
1: 资
0: 格退嘛，资
1: 格符合之后就可以了，
0: 第一个年纪到了，
1: 嗯，
0: 哦，年纪符合条件了嘛，
1: 嗯，
0: 那再来我有劳保的年资，所以。
1: 嗯
0: 我结婚前、
1: 嗯
0: 哦、我年轻的时候嘛，我有工作、
1: 嗯
0: 哦、那工厂工作公司有帮我投保、
1: 嗯、
0: 结了婚以后我在家里、
1: 嗯
0: 我就在家庭了、哦、
1: 是
0: 那全心照顾家庭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可能哦我到老了哦、
1: 嗯、
0: 我也没有再工作过
1: 是
0: 可是我以前哦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有保过3年5年、
1: 哦哦、
0: 但是我现在已经70岁了、
1: 嗯
0: 哦、那可不可以来领
1: 可以，
0: 因为我年纪符合标准嘛，
1: 哦，
0: 因为就是在46年次以前，我们讲标准退可能就是这个
1: 60岁
0: 嘛，
1: 嗯、
0: 哦，那之后就是逐年递增嘛，哈、
1: 啊，两年增加一岁、
0: 哎，对，所以47年次就是61嘛，
1: 嗯、
0: 那48就是62，然后一直增加嘛，所以51年次以后的嘛，
1: 嗯、
0: 标准退休65岁，
1: 嗯、哦，
0: 那不管嘛，反正我可能是这个更早之前就40年次的，
1: 嗯，
0: 那我的标准退休就是60岁嘛，我已经达标，
1: 嗯，
0: 啊、哦，我现在70岁，
1: 是，
0: 那我以前有3年5年的年资啊，
1: 哦，
0: 有年资嘛，对不对、嗯？只是我的年资可能不符合。就是月领
1: 就一次领，
0: 哎、欸，对，薪资也有一次领，因为15年以下的嘛。
1: 所以老师讲的那种状况，就是我今天我高兴，我到80岁也可以再请领。
0: 对，没错，
1: 只要你有曾经投保过就行。
0: 没错，没错。
1: OK， 好，老师，那所以这一题的话就是2年哦，哈，这是就业保险的请求权的部分。
0: 欸、
1: OK， 好的、嗯、啊，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移动式清扫部分，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我以为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收音机转的比较小声，你没听到、欸、
1: 啊？好，收音机也真的比较小声，
0: 对啊，
1: 因为我在听歌，那个音乐放的比较大声。
0: 是啊，然后它真的有比较小声，我是没有听到、
1: 哦、要把它转转

0: 大声一点，或者再去弄就好了。
1: 好像我们那个收音机好像转也没有，它大声也没有到很大声，
0: 对对，它不会很大声，
1: 对对。哎，
0: 但是我就把它转到中级大这样。
1: 对，
0: 它的按钮，它的那个旋钮可以到多大，我就把它转到多大，但就是那样大了。
1: 对，好像也没有到
0: 没有办法很大。
1: 好，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因为我刚刚不是我们的摇摆姐妹出来音乐好一会儿，我都没有开麦讲话嘛，我就在等我们的慧玉妹妹进来，我就呼唤她，然后呢，她还没进来前，门没关好之前，我是不敢开麦克风的，好不好？不然本来是可以开麦克风讲话，
0: 是啊，是啊，
1: 对啊，但是就是怕说会有干扰，
0: 对对对，
1: 所以就不敢开麦克风，一直到她进来，然后把门锁上之后
0: 才开麦克风，
1: 才敢开麦克风
0: 了。但是我们刚刚是在讲说我们的喇叭的问题，我们外面有一组喇叭，就是来监听说我们的节目进行有没有顺利，
1: 是
0: 对啊，怕说我们去上个厕所声音就音乐就不见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监听喇叭就放在那个小客厅这边，
1: 是，
0: 嘿，那我同时在播在编歌啦，编我待会要播的歌啦，所以我也在放喇叭啦，
1: 是，
0: 所以两个就会
1: 有冲突啊，就是没有办法听得那么清楚，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外面那个喇叭也最好不要太大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有时候其实以前还蛮大声的，但是我说早上一大早来啊，六点多上来，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那时候都没人嘛，
0: 你好惊到吗？
1: 不是惊到，我是惊到给人后面的人给吵到，因为你知道我们这边离后面那个住宅区其实很近的
0: 啊，是是，
1: 对，如果你很大声，然后这个外面又空旷嘛，那个回声啊，
0: 那个外这样
1: 就对，那附近住户可能会听一整个晚上，那会精神
0: 会攻
1: 精神耗弱呢，
0: 这样，
1: 所以那个真的也没办法开太大声。
0: 我跟你讲，我以为我们后面都没住户，
1: 有啦，
0: 因为很多都已经不住人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早上来的时候，不是都会开那个铁门吗？那个铁卷门会讲嘎嘎嘎嘎嘎嘎，我们还有两个铁卷门，
0: 对，
1: 一个是大门，一个是那个车道的门，
0: 车道，
1: 对，通常我大门铁卷门我一定要开，不然我进不来，
0: 没
1: 办法。
0: 错。
1: 然后像那个车道的，我都不会马上开
0: 啊，
1: 对，因为怕吵到别人。
0: 我跟你讲，你的车子也通常没有放在后面。
1: 对啊，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像有些时候我们公务的，他们是骑机车来，他就会开嘛，就会进来就会开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吵到人，我们就尽量说只开一个就好了。
0: 啊哈哈。
1: 对，
0: 对他怎么样，他也都要开啊，只是早点开跟晚一点上班开啊。
1: 你六点多的时候开，
0: 你就不要你那个时间开太早了，怕吵到了。
1: 但是我觉得六点。多应该也要起床啦，
0: 哪有
1: 谁
0: 要我
1: 那么
0: 睡到七点？我如果可以，我如果可以，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都睡到中午。
1: 那礼拜六、礼拜天另当别论啊！平常还是早起一点好不好？
0: 啊，有人不用上班的，你人家为什么要那么早起？
1: 不用上班就无所谓，被吵醒也没关系。
0: 怎么这样？人家正在睡啊！
1: 你知道我多么
0: 可以吵到人家？这睡眠多重要！我们都有失眠的痛苦，
1: 我就是
0: 睡眠多重要，
1: 我就是一整个羡慕、嫉妒、恨。
0: 难怪你那个越讲越尖酸啊我好生气，说可以睡那么好的人是吗？
1: 对啊，
0: 可以睡那
1: 么
0: 晚，
1: 怎
0: 么
1: 可以啊？很气耶，我六点半就已经到公司了，好不好？
0: 你不能太晚，你太晚就开天窗了。
1: 对啊，太晚万一等下电脑有问题，等下哪地方门有问题，怎么办？没有时间处理啊！
0: 是是是是哈，
1: 真是有够气的。
0: 我们家会很能干啊，他什么问题都能处理，但时间不能太短。
1: 对，太短。
0: 要早一点来把东西都处理好了，
1: 对对对，
0: 才能正常运作。
1: 啊，好了
0: 呀，
1: 不过我觉得早起真有早起的好处哦，大家如果可以早起的话还是可以尽量早起啊，真的
0: 早起的好处请说。
1: 我跟你讲，你早一点出门啊，
0: 时间不算
1: 我会点讲，因为什么，常常我们有听众朋友在讲，哎，人家安娜达太恰就是起，我说啊，你为什么谁叫你不早一点出门呢？你那么急干什么？你不能早个十分钟到公司吗？
0: 没有，早个十分钟我看也不够，可能要早个半个小时所以才在那边想说我不想那么早，
1: 不要急啦，
0: 就要早要很早，
1: 不要匆匆忙忙，匆匆忙忙有时候是容易发生事情，
0: 没错，
1: 我们可以从容一点，
0: 没错，
1: 好了，金价本那个够了，
0: 嘿，我也别胡啊，
1: 好了，那明天再讲这些，跟孔刘再会，
0: 再见。
1: 拜拜。

0: 指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10

高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前，先前在外线的货柜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21.5 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在加速车道上的自小客车故障情形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

大家，我帮您看一下啊，在国五的部分，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呢只有南下有状况啊，北上的状况呢还没有进来。好，所以我们先整理呢，在南下的部分你要注意到的啊，好，是南港到罗东，南港到罗东。然后头城到苏澳，好，这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我本来在想说呢，这样把它两个汇整成一个就可以了，可是它的状况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别讲啊。南港到罗东是内侧的移动式的清扫，那头城到那苏澳的部分，头苏段的部分呢，也都有南下方向的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哦。好，目前的时速状况如何？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南北方向呢都非常正常良好，没有问题，速度至少都在72以上啊，损这样怎么娘娘。好，所以呢都爱看网哈，在出现工哦，来依然的路会车速会变慢的进行，好，这样看起来是进行没问题。好，我们待会就要帮朋友们看一下呢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了哈。好，希望今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哈。好，有人跟我说今天会比较稳定哈，可是我的概念当中今天有比较稳定吗？有点给他忘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雨特报的状况。哇，还是有大雨特报呢。那大雨特报的话呢，我们看到这在这段时间呢比较少看到说呢花莲地区被标注，但今天花莲有哦，而且花莲的全部的范围都在这个大雨特报的里面呢。所以您如果说今天要往花莲方向移动的朋友们，因为花莲就在我们的隔壁，所以您要特别注意一下呢，是有这样的情形。大雨特报呢依然今天目前没有了哈，有时候很难说呢到下午被发布了也有可能，不过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看到是花莲还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地区呢有下局部大雨的机会，所以这些地方呢要注意摊防及落实，低洼地区的话要防积水的出现，这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再来我们看一下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路上强风特报今天是在屏东还有台东地区的部分呢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至于说呢那个昨天跟朋友们讲到了说那个台风应该昨天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啊，在今天呢已经变成是轻度台风了，它叫做沙德尔啊，沙德尔台风。这个台风呢也会让我觉得呢错哈，因为目前呢看起来伊的迄个方向啊哈，伊方向看起来真正是为迄个趋势哈，都是要往咱台湾的方向了哈，所以讲呢伊赶紧转弯啦，但是伊就是。

0: 算要洗碗的话嘛，唔系玻璃碗烂哈，一家来开始洗碗，啊那碗唔知呀哦，只要是一部洗碗的话哈，恁就真系会怕掉。好，这个状况呢，朋友们，您其实呢自己去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好，你自然就可以看到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哈对我们的威胁哈，你看它的方向，你就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拜拜。花玉妹妹，依兰天气，宝贝呀。

好，因为今天是呢8月20号，今天礼拜四啊，他跟我们的距离呢还相当的遥远哈、啊，所以呢就要慢慢看他的变化如何。好，这个沙德尔哈、啊，大家呢不可不慎哦。好，接着我们看宜兰的天气情形。透过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呢在各个地方出现的天气图的情形以及温度的显示哈、啊。好，不过呢有很多地方都还在进行仪器的校正，所以呢。还没有出现图像啊，好，那有出现的部分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是阴天的画面了。我们再来先跟朋友们讲到温度的显示哦，温度的部分呢有到30的吗？哎，今天比昨天呢温度还在下降哈，没有到30度的地区，但是倒是有29度多的哈，像金阳29.8度，那还有没有？好，这个大福好29.4度，南澳29.2度，好，其他的都是27、28度了哈。你看看温度是不是感受上呢非常明显的在降低了哈。好，到了中午会不会有略略升高的情形，这样我们就要看总表了哈。好，今天的温差的部分呢在低温是26到32度之间，好，所以呢还会来到32度哦哈。好，这是我们在渐渐呢比较接近中午的时间呢，还得温度有个在瞧着哈，多像你弄要比较30度哈。但现在咱这么看到诶，整体看起来哈，咱宜兰境内地区一个32度，所以这当中呢，还有呢2度多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机会了。我们再到快中午的时候，再帮朋友们会再更新一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了哈。好，那降雨的话呢，今天的降雨呢也会是上半天呢高达60%的状况，所以呢会有时不时的会下哈，都没有办法跟你说是不是在午后这样哈。好，其实呢它有时候想下就下哈，天气就是不稳定的关系，所以今天的全天呢大家都要记得携带雨具了。上半天呢说是闪电打雷又下雨哈，60%的降雨率，到了呢下半天的话比较稳定，是只有20%的降雨。那明天的话呢，明天一样有60%的降雨情形。好，所以呢说今天天气明天天气又比较好吗？我看不出来呢。都不太好，都不太好，会一直到呢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1、2、3呢，就算呢有画出天气是出太阳的图腾，但呢也伴随着有雨的状况，所以都不是太理想的。那至于说呢，在明天的话呢，哎，这个高温的32度呢，也会持续个大概4天的时间，所以因为如果阳光没有这么强烈的出现的话呢，那自然说温度的部分呢，也就出现有下降的状况，还比较凉了哈，下过雨这个比较凉。还有一点就是呢，大地受到滋润哈，你家中如果说呢有在种那个花草树木的话哈，它如果刚好是在庭院底下的话，那它就有遮阳棚哈，你就淋不到雨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自己浇水，对不对哈？但如果是户外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了哈。好，大地得到滋润，我觉得呢下雨也有它的好处哈，也比较凉快了。今天的浪会比昨天稍高一些哦，昨天大概就是蛮稳定的1公尺的高度，属于小浪等级。但今天的话呢，浪会达到2公尺哈，属于呢小浪到中浪等级。今天要带雨具哈，那有时候呢阳光也会有出现的状况。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阳光呢不太具有威力啊，所以呢晒晒太阳是好的。好，整体的状况呢就是以上哈，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了。有路况报警广。谢谢你，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飞机，好好的好运来哦，这条歌是陈怡婷唱的。是要过年了哈，人西过人凉啊。

0: 好好运来，哈嘛祝福大家拢吉好运来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拜拜，
2: 慧玉妹妹开心八路换。
0: 好，时间10:21，好，咱所收听是健康的安沟通网友的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的节目拜一到拜五，对，这是10:00到12:30，我是阿白妹妹阿娇，要感谢你的捧场呢，哈，好，咱在这公路总局的部分呢，来看桃城公务段，好，讲起到有几下的所在，今天是8月28日，哈，今天开始。新的一段时间到9月7日哈，每一拜一到拜五，在是8点到5点，拢来进行的这些鹿茸维护哈。好，啊是虾米所在嘞？第七线啦，第七线是100.03到128公里的所在，凌水溪到作为的公馆路段，好，都在进行啊。以下拢是采取的机动管制哈。虽然朋友同行是真的，有交管人员在帮我们做现场的指挥哈，你就配合指挥小心。经过账就可以了。机动管制的状况，很多家工业掉那些带去所谓冷水坑道公馆路段哈，路标嘛跟你讲啊，100.03到128。好，过来是带去顶线，台去顶哦。好，是0到16.1公里的所在，对相连 B 哈，到宜兰七路段拢是如此的进行。带九线的部分呢是安尼说哈，带九线的四线到二吉路段77到84公里的所在。马德在做鹿茸维护，所以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各自小心哦。过来跟南澳哈，南澳刚不断的跟您讲起掉，即些呢，咱讲的代志，加涨赶快，加走也嘛赶快，加大走也嘛赶快，啊，拢总赶快，因为呢拢是登记的时间啊。但是咱听众朋友呢，公共的袂记哩哈，好，就像我的刚跟你讲讲，哎，这个是在到迄个所在呢，有想发生什么款的情形，但是呢，过灯光啊，是讲过几点钟，我嘛拢未记得吼，所以咪讲是你，你是听啊，我是讲的，啊讲的人拢未记得，啊听的人那记得掉啊，所以呢，我就电话甲乡亲朋友来讲起哈，啊，有一个是听众朋友是新加入的哈，你可能这一礼拜的时间拢无听见讲哈，啊，今日想要听，因为你今日要行一条台九线呐，好，所以你都有机会爱听哈，啊爱听的时阵呢，啊都我之前就刚在讲的，你昨下无听到，所以你今日才讲昨下发生。第一间个再来一摆哈，所以你唔知啊哈，所以是不是爱听我讲哈？所以锁定情况就对了哈。FM101.3哦哈，顺便做广告啊。来，第一个九三，第九三的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两个地方两个状况哈，哎，一个是台九，一个是台九丁线的状况啊，因为都是封闭30分钟啊哈，所以我觉得要通行的时候呢，真的是呢，爱等等等等等等啊，得等的心心情都不好，啊，就是想讲在头前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我先跟你讲啊，你也较安心哈，都是第一苏花改的部分，离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复建工程在办理哈，那它呢会视状况啊，实施双向都要封闭。那封闭的话呢，就是30分钟的时间呢，然后之后才会呢指挥大家哈再往前走账哈。所以封闭时间呢，大约是30分钟，每一次哦。再来一个是台九丁线的部分，旧的苏花公路是在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的地方，这在做刷坡的作业，南北双向的车道呢也会采机动管制啊，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散为止，之后呢就会呢再做封闭的情形，因为西港的关系哈，所以呢这款的情形，爱用金边有哩淡哈，淡的情形会比较卡接哈，所以这个状况呢，我们。一定要跟听众朋友说，让您的心里有数账哈。那再来有一个，我们讲台九丁线的九公里路段在哈，也得名得后面叫做9公里，但是也 kilo 数呢，哎嘛是九呢哈，那叫多好。九公里路段的话呢，它的这个公里数呢是在9.4K 的地方呢，在办理横向箱涵的排水跟路面的改善工程，这个会到10月底哈。那经过的时候呢，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礼拜一到礼拜 五上班时间里他才有在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情况。好，这个也提醒大家呢也注意一下下了。好，那我来看一下呢还有一些还没有讲的，现在时间已经是10:26了，所以我想给他听一个歌曲这样啊，那也不会觉得说呢慧玉话讲很多齁，很多朋友就说慧玉你真正是较高位哦，还是因为说呢要被公算啊，所以我都想说啊，一个爱给公吼开完整啊嘞哈，但是为当下路况真正是有够贼哈，所以咱休困起来，凤飞飞请为这条雨的旋律上合理。今天的各行都。

哎，怎么觉得听这个歌啊，虽然下雨哈，但是心情也会蛮不错的。好，现在时间快到10:30了，我们准备要进行新闻的联播哈啊，朋友们一样的也欢迎您把路况呢给景广的哦，感谢空吧空空空空空节能沙接通了以老和混机，更欢迎大家成我们的主播台好友哈，主播台好友这边的功能非常大哈，啊，都是您付出的比较多啊，因为您付出路况，我这边呢帮您转达啊，让大家都得到呢最新的道路情形，谢谢您 ，ID 呢是08000001234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总国家文化基地晴空祭活动每周吸引大批人潮到穹顶剧场及文博会文化策展朝圣，接下来9到11月还有多场国家级展会以及不间断的市集表演热闹登场，宣告首都区的文化新地标正式启动。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文化部所属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今年夏季以全新文化节线品牌晴空祭 Skyward 2026串联文博会、中站巴士特展、阿威台湾特展、台北时装周以及每周末不间断的现场表演、市集与导览，让古迹转化为一座文化机场。行政院长朱荣泰期待未来季季都是晴空祭。
3: 我们也希望让国外的旅客来台湾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除了看台湾的科技，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新的场域是文化机场。在行政院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步步都是文化部，季季都是观光季，但是今天这一刻是季季都是晴空季啊！他们希望晴空季在各位努力之下，那文化的力量无远佛至。
2: 文化部表示，晴空祭活动将持续到11月15号，连续6个周末在基地的未来广场举办特色市集。这周末将登场的市集以烘焙启航糕饼集为主题，集结台湾职人烘焙、特色糕饼与创意甜点品牌。而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昌剧团则将在草坪带来偶戏表演。更多节目请见晴空祭官网。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军人在网络结识未成年少女，以游戏币利用对方拍摄并传送性影像。新北地院考量到许姓男子未散布影像且坦诚犯行，

0: 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许信中为2025年3月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未成年少女，多次以游戏币利诱，要求少女自行拍摄胸部及私密部位等性影像，并储存在个人云端硬碟。少女母亲查看手机察觉异状后报警，警方搜索许信男子住处及工作地点，扣得手机及云端账号，依法送办。新北地院审理认为，许姓男子明知少女未成年，仍以游戏币引诱拍摄性影像，利用少女心智及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行为实属不该，但考量影像仅供许男自己观看，并未对外散布，且未造成少女实质身心伤害，情节尚属轻微，另胜着许姓男子无前科，犯后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并愿赔偿50万元。虽然少女及家属未接受和解，仍具弥补诚意，因此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判刑2年，缓刑5年，期间交付保护管束，需接受3场法制教育，并向公库支付30万元，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71岁的廖姓男子因痛风性关节炎长期反复发作，导致严重 O 型腿，经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后恢复正常行走能力。不过医师提醒，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根本之道。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廖姓男子罹患痛风超过30年，长期反复发作，导致左膝严重磨损与膝内分，也就是俗称的 O 型腿。走路时左脚呈七字形，无法直线行走，因手术风险较高，迟迟没有接受治疗。国军台中总医院骨科部医师江良玉说：“
3: 因为痛风的话，它是一个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导致一个发炎性的一个疾病。然后只要一个膝盖一个长期的发炎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关节面啊，甚至软骨啊有被破坏的情况。”那长期的话，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痛风它一直发炎的话，可能导致关节软骨就会破损的比较严重。所以痛风的治疗不能只在疼痛的时候发作，而是要做一个长期的尿酸控制才是一个根本之道。
2: 经完整评估后，医疗团队是以机械手臂导航系统辅助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成功矫正近30度关节歪斜。术后隔天，患者多年无法伸直的左腿终于恢复，并开始行走与复健训练。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开始增强，在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降雨时间将会明显拉长，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整天断断续续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那尤其是在午后，在宜花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在北部地区午后可能也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天气不稳定，听众朋友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温度方面，在白天南部没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28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1至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一些，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台东、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留意。那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的时候，距离厄兰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400多公里的距离。那未来强度持续增强，不排除会有增强到中度甚至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左右会接近到琉球东方海面。当它接近到琉球海面的时候，路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请听众朋友也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3: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亲爱的同学们，暑假快乐，我是阿超。长大的过程会有许多的诱惑，包含打工陷阱，或是要你吸毒贩毒，甚至担任诈骗车手等等。这时候呢，请大声的说不，并勇敢的向警察求救，我们都在你身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10:44呢，刚刚是江成荣所唱的客语歌曲哈，《田螺去哪里》啊。好，道路上的状况呢，那个绝宇跟我们讲到说呢，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哈，绝宇呢算是呢管区，是昨天跟他名字念错了哈，好不好意思，他就写了注音跟我讲说呢，这是我们的主播台赖好友，他说我这个字念绝哈，绝宇哈，好，他我说为什么说是管区呢？好，因为东山乡梅林路的状况呢，都是他跟我们通报的哈，梅林路呢有水沟的工程，预计做到明年的228啊，所以还有很久了哈。这个水沟工程呢，会造成影响的是说呢，路宽都变得很小很小这样哈，甚至有车进来之后呢，还倒回去这样哈。所以呢，就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双向都不要利用通行啊哈，以免呢造成您的困扰喽。这个梅林路哈，朋友们尽量的避开，不要通行利用。那再来一个也是东山乡的道路封闭的地方，在拆那个珍珠桥哈，所以是在富农路一段的地方。那朋友，这边道路有限缩的状况，我们都请朋友们改道一下比较理想。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说在那个宜兰市外环道的一幢桥的桥下路面做刨除的工程，好，所以朋友们通勤的时候呢，也要非常注意，小心小心。好，既然说是呢宜兰市的外环道的这个一幢桥的状况，我们就要再来补充一下呢，在公路总局的部分呢，告诉我们说呢，一幢桥好，它是在南北端的地方呢，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所以呢，这个在机车道的驾驶朋友哈，您在通行的时候，您自己也要多加注意，因为你比较靠近人行道的部分哈。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就注意呢，小心慢行就是了哈。好，这边是可以通行的情形，好，但是就是有施工在办理。那一幢桥下在做路面刨除的状况，好，这个情形也是赖好友跟我们讲到的，所以呢就一并跟朋友们提到，让您要多加的注意小心。还有我要跟您再来看一下呢，在今天的夜里的状况哈，这个状况的话我们也讲了几天了，但是呢可能朋友也记不住，所以我就再帮您做补充了，是讲到了要运送钢梁的关系到花莲去，所以苏花改的不管是东澳到南澳还是和仁到重

崇德路段的部分，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好，它会呢先封闭北上的车道，再来全线都是封闭的情形，一直到1点半的时候才会再开放。好，所以这个情形尽量就朋友们不要走哈，不要走11点到凌晨的1点半，也不是很长的时间，避开这个时段来运用，这样是最棒的了哈。好，那东澳到南澳的路段的话呢，是台九线的路标113到123。和仁到崇德路段的话呢，是154到165公里的沿线哟。

好，现在时间10:48，好，一样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国五的情形。国道五号呢，好，这个速度的部分呢也在放慢了啊，10点，其实10:30的时候我就观察到这个现象了。我们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呢，就是呢，在那个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速度呢是橘色灯号啊，现在有两个橘色灯号，有两个黄色灯号。那橘色灯号的部分呢，就代表比黄色灯号来的慢一点哈，这边就不到五，大概就是50多公里的速度啊，在挪动的情形。南港系统到石碇52，那竟然头城到宜兰路段的部分呢也掉下来了哈，这边只有56公里的状况，因为它在做移动式清扫的情形哈，这个原因呢造成速度也比较慢一些，请朋友们多加注意了。那至于说呢，石碇到平陵，平陵到雪穗，再到头城这一大段路的话，那就有60了哈。好，那所以感觉起来呢，也都是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小心的地方。好，那今天因为天气也不是这么稳定，所以呢，如果有发现到视线比较差的地方的话，那记得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来了，车大灯打开来，好，就比较能够看清前方的状况，对向来车也比较容易注意到我们，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动作也很重要啊。那进入隧道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呢就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及呢两车之间呢在国五的部分啊，我们的安全距离呢是50公尺。现在的国五的北上呢，行车的速度也都很正常的，在77到84之间哈，所以北上没有问题。好，我们刚刚有讲到了说国五的南下有头城到宜兰路段的部分呢，目前哈那个速度不在60啊，都不到60，50几公里的状况。好，那我们就来提到了说呢，在那个南下的部分呢，头城到苏澳的平原线，好，今天都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也会稍稍影响到您的速度。还有一个就是在南港到罗东的内侧车道往南下的部分，这里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所以我们刚刚说呢，头城到宜兰路段的部分呢，现在车速比较慢，应该受到呢这个两个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影响，所以请朋友们注意小心了。这个资料补充给您做参考。在街上呢还可以捡到呢这个冥货哈，这件事情呢是怎么发生的哈，这不在台湾呢，这是在那个西班牙。西班牙呢有一幅啊出自19世纪末印象派大师索罗拉的手笔的这幅画。哇，在勾动勾动里哈，而且是名画呢哈。好，估价呢说这幅画是560万的台币哈，结果被丢在路上。被丢在路上怎么可能，我还以为说是之前被窃哈，所以呢，他是这小偷啊，怕被这警方给逮到了哈，这一定是要报警的啊，怕被警方逮到，所以呢就地丢弃这样子，给你糟，给你酸哈。结果不是啦，是拥有这幅画的这个主人哈，他。因为他要挪动，就是说他本来是放在车上的，他把这一幅名画呢放在车上，放在车上之后呢，他这里要搬到那里去，所以呢就在搬的过程当中呢，车子开走了，画呢却留在那个墙边呢。失主就说了啊，这幅画呢，哎，就是画家索罗拉呢送给他们家族的祖先啊，就是哎拜拜哈，所以呢祖先已经过去哈，就已经是往生了哈。好，那当然是呢，这个算是呢家传的名。

化了，所以一代要传一代，一直传一代这样哈。啊，那一天呢，施主一家人他们准备度假哈，就带着这幅画同行，干嘛啦？你要度假就度假去啊哈，你还要带着名画同行哈？好，他可能是怕被窃吗？哈，哇，这几样鞋我告搞刚呀，为了。几百多，阿丽亚被出国为阿姆都爱讲那个名画啊，放在哦那机车上啊，啊不是机车上，在讲什么飞机上了哈，啊就要这样子飞来飞去啊，然后就要扛来扛去嘛哈，好，所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哈，说准备度假的时候呢，带着画同行呢、啊，哎，其实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呢、啊，我是在想说呢，干嘛这么搞刚哈，好、啊、就让他有掉的机会哈、啊，好，所以主人呢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啊，就把这一幅名画呢。靠在墙边了哈，就忘了他哈，就把车给开走了啊，就这样啊，这幅画呢，自然在回头的时候呢，已经找不到了啊，被谁带走了哈啊，就是被一群小朋友啊，小朋友呢就在这个马路上走啊走啊哈，好几个小朋友，他们看到呢，哎，这是一幅画啊，画的还不错哈，所以他们就玩玩玩哈，然后玩了玩之后呢，就把它给丢掉了哈，最后呢，就给这个有一位57岁的叫做乌尔塔多哈。他说呢，他就这个在路上有看到呢这幅画，他以为是笨手哈，所以就把它捡走了之后带回酒店。啊，因为被人家丢在路上啊，他想说呢，啊笨手哈，啊看起来画起来还蛮不错的哈，看起来真的是乌给素的哦，好，所以把它呢捡回去。啊，他回家之后呢，出于好奇呀、啊，他就利用 AI 啊，他查查说 AI 告诉我哈，这是谁的画哈？就 AI 跟他讲说，可能是西班牙印象派大师索罗拉的作品哦。好，那这个捡到的人就想说。怎么可能哈？可能天上掉下来的说那么棒的礼物哈，应该不是真迹吧哈？但是呢，他半信半疑之下呢，也联络了一家呢拍卖行哈。啊，令人吃惊的是呢，经过鉴定，这一幅画呢真的是他的真迹哈，而且呢，它的估价高达15万欧元，15万欧元呢，算一算呢，就是折合台币560万元呐哈。你想说他是不是把它据为己有呢？会不会？如果是你呢？还是直接卖掉。要是我呢，可能就直接把它挂起来，把它挂起来，在家里面挂起来，因为这是我捡到的啊，而且是丢在路上的哈。可是呢，好，这个捡到人他不是这样做哈。为什么他不是这样做？因为新闻有报道哈，说这个名画失窃了哈。好，那我刚刚讲我的状况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新闻哈，我也不知道新闻啊上面有说这个名画失窃了哈。啊，那因为呢新闻有讲说名画失窃哈，好，让捡到的乌尔塔多他对照。一下这个画跟我捡到的画是同一幅哈，马上二话不说，赶快打电话给警察说呢，我不是偷的哦，我捡到了这样。好，警方就赶紧呢啊联系了这个原主哈、啊，那这幅名画呢就物归了原主，但是呢原主为了感谢呢捡到画的人，说你很诚实哦，是不是应该给1/6的钱呢？没有啦哈、哦，他只是送他一份礼物说，说谢谢你，好、啊，这个很好啊，这都是呢善意的表现了哈、哦，捡到的人呢赶快呢把这个画呢还给别人，那这个丢掉的人呢赶快送一份礼物呢来表示。是他的谢意。

它真的是一个呢美好的结局了啊。所以大家注意啊，捡到东西呢赶快交到派出所。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东西人家掉的，那他们那么有价值，那掉的对方呢一定呢很着急的在找他掉的东西。所以呢你千万不要据为己有，因为搞不好他这个你捡到这个东西呢真的是残了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就呢就是据为己有的话呢也会有问题了啦。所以呢能够呢赶紧把它交给警方呢是最明智的决定哦。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是邓丽君所唱的，叫《青春旋律》。

0: 啊，就是这一首青春旋律。现在时间快到11点钟，所以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咯。
1: 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的五股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7.3 公里到247公里之间过了大林，在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时段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6公里三重前，在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

务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哇塞！

0: 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ech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5: 来吃火林，
6: 炒辣，
5: 麦走，
6: 酸辣，
5: 走哪里去？
6: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阿庆所唱的 Police， 时间是11:08。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是罗东分局，我们分局长呢宋俊良分局长，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宣导这个诈骗的事情哈。但分局长请稍待我一下，我现在讲路况啊。好，目前看到的道路情形的话，我跟朋友们整理这个事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现在已经是红灯了哈。目前的时速啊哈，往南的部分呢、啊、你看看。分局长，这里31公里的时速往下嘞，好，来进来的人真正真多哈，所以目前的速度有较慢的进行31公里的时速哦，是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哈。那再来石碇到平陵是58公里哦，越来越快哈。那平陵到头城的话62公里的状况，所以呢，我们驾驶朋友哦，前面呢会比较辛苦一些，那后来来到宜兰的路上的话就会快一点了，大家特别注意小心，要保持行车的安全的距离哦。好，那北上的话。话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宋分局长，我们听众朋友哈，就也蛮关心说呢，在现在是8月份哈，所以我们的7月份的数据啊哈，在我们罗东分局辖区当中啊，我们被诈骗的状况呢，其实每一天都有很多件在发生了哈。好，那当中最多的呢，我们受理最多的其实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到底有几件呢、啊？
1: 对，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好，那今天是要跟大家分析，哈、哦，分享这个七月份哈、哦，就是暑假的高峰，
0: 嗯，
1: 哦，啊、最这个全台湾哦最诈骗类型最多的案件就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哦，
1: 哦，像七月份全省就有3800多件，
0: 这全国哦，
1: 哦，那损失金额。哦，总共有4亿多。
0: 哇，现在受骗的都有4亿了，
1: 对，
0: 动不动就亿以上了。
1: 对，那我们分局哦，在今年七月份哦，也有受理网络购物诈骗，大概有25件。
0: 哇，25件，
1: 也是占所有诈骗类型哦的第一名。
0: 是是，好，这个是有报案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呢，
1: 是有报案，目前有报案的部分。
0: 对，一个月大概就是30天呢。但是呢，七月份的时候呢，就几乎每一天至少有一件哈，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状况。网络购物呢，虽然说呢，被骗的金额会比那个假投资来的少哈，但问题是说呢，它的件数呢，真的就来加倍的哈，加倍这样的件数。尤其在暑假期间，哪一浪得出哎哈啊，动不动点点点，那买这个买那个哈，可能网络上呢被骗的机会变得很大了哈，所以呢，今天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呢，有呢是骗买家的，也有骗卖家的哈。好，那骗卖家的是最近这几年新的形态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帮大家分析一下，说我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的一些呢关键字啊，被骗的关键字，是我们也会提供呢罗东分局的辖区当中的一些呢被骗的案例哈。好，那分局长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比较常见的这个买家被骗哦，就是民众哦，在 FB 啊、IG 啊、哦、翠还有那个抖音，
0: 嗯、
1: 或者各种哦购物平台，看到这個限量的东西，哦，限量球鞋，哦，限量包包，哦，甚至演唱会限量的门票，
0: 嗯，
1: 那诈骗集团就会用低价、限量、哦，最后一组等方式哦。让消费者降低戒心，要赶快抢这些物品，
0: 是
1: 来快速付款。结果付款之后，对方就开始用一堆理由，哦，物流延迟啊，订单多，
0: 嗯，
1: 哦，推脱，那到最后，哦，这个账号就消失，讯息已读不回，商品当然就没有收到了哈，
0: 嗯，
1: 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假卖家诈骗，他。嗯，他是假的卖家。
0: 哦，好，这个形态的话呢，其实也常在发生哈，这个是最早发生的形态。
1: 那还有也是卖家哈，他不是已读不回，他会说你的订单异常，付款失败。
0: 哦，
1: 那订单遭到冻结，我就开始用他的话术，好让你，因为你很想要拿到那个
0: 东西
1: 哈。哦，他就说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很快，我请客服跟你联络。好，那你加一个 LINE， 这个是我们的 LINE 客服。
0: 嗯，
1: 哦，点一个网址进去，
0: 看起来
1: 我们很快

0: 就会帮你处理。
1: 是是、啊、
0: 那大家因为就是
1: 因为钱已经出去了，东西还没来啊，所以就赶快呢联络客服
0: 那个限量东西。
1: 是是，
0: 那最后还会说、要你先进行转账。
1: 嗯，
0: 好、那像我们分局、真实的案例，也就是民众在这个翠、上面看到有人贩售这个森林家族的盲盒、那就主动联系这个卖家、那对方说要透过 7 卖货变交易、听这个卖货变是正常的、
1: 正常的交易哈、
0: 那结果有一个交易的连结，点进去哇，显示订单遭到冻结，这网页它早就设计好了，
1: 对啊，设定好了，你只要点进来就是遭到冻结了、
0: 对啊，接着马上就有客服专员通过那个通讯软体联系这个被害人，说他需要实名证认证解除这个订单冻结，还要验证你的账户资金、那甚至还要求被害人开视讯、开启荧幕分享、并且提供那个银行的 QR Code 收款码，
1: 是、
0: 这个收款码
1: 这很重要，这给他就完蛋了，他就可以提你的款，
0: 对方就可以 去领
1: 对你的
0: 无卡提款，领你的现金、结果我们这个被害人就是因为这样操作、被提领了差不多20000多块。
1: 嗯哼、
0: 那接着对方又说还要存50000块才能完成认证，哇，
1: 真的是、
0: 因为那个
1: 太差劲了、
0: 那个盲盒价值
1: 多少、
0: 大概几千块，
1: 可是我已经付了20000多了呢。
0: 对，可能他觉得他终于醒了。
1: 嗯
0: 啊，怎么还要5万？
1: 为什么要给你5万哈？
0: 对，
1: 所以就不对劲了，
0: 所以才开始醒过来。
1: 嗯，
0: 对啊，但是他之前已经可能用实名认证啊、给他付款码，所以就被骗了。
1: 嗯哼。就他还好，后面有怀疑哈，前面可能20000扣了哈，对方怪讲过爱50000扣，伊就感觉真奇怪呢。我现在一直验证，然后掏钱给你钱啊，前面是物件被看掉，过爱我付他这钱哈，所以根本就怀疑。那赶快跟我们的这个派出所联系，还是打电话到165反人诈骗电话哈。
0: 对，这有问题哈，就是派出所24小时，你家附近的派出所都会替你服务，或是你。你可以打165反诈骗的咨询专线，
1: 嗯哼，
0: 我们都有24小时都有专人替你解答。
1: 是是哈、好，这个状况的话呢，还好是他真的有醒过来哈、如果没有的话，继续按照这个、客服人员要求他的操作的话，他今天损失就不只是20000多，可能加上来就是7-8万块钱了哈。好、只是为了有一个盲盒几千块的东西，竟然损失这么大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诈骗的一关一关的这个模式哈、那朋友。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在买东西？你现在呢有没有好像跟他的模式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在跟那个这个卖家正在协调当中？如果是的话，你赶快懂了啊，懂开来哦，因为你可能就已经是被诈骗了哈。因为我们的案例非常的清楚的告诉大家，你要特别警觉哈。那刚刚讲的是买家被骗，那我们消费大众大家点进去要买东西的时候，利用 Panky 啊，他这个模式。那接下来还有卖家也会被骗哦。卖家应该也是就跳哎呀！
0: 对，因为诈骗集团他手法层出不穷，他不只要骗卖家，他也要骗买家，
1: 是
0: 哈、所以他这个第二个部分就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卖家也会被骗，为什么？本分局也是实际的案例，就是这个被害人会在 FB。二手交易社团他卖那个游戏手把，
1: 是
0: 游戏手把，他刊出就没多久就有一个买家网友透过这个讯息就跟他联络，跟他说有意愿要买这个PS5 的游戏手把，
1: 是
0: 结果跟卖家说，可以用，也是 7
1: 一样是卖货变，
0: 交货变，大家都觉得没问题啊，买东西，而且用 7 交货变就没问题，就又依照对方指示，哇，又点击对方提供的连结，
1: 对。

0: 那个是很像，但是不是真的哈。
1: 所以那个网络上，不管你买东西还卖东西，绝对不要点选这个陌生人提供的哦连结，
0: 嗯，
1: 哦，或是哦他要求的这个什么实名认证，
0: 嗯，对，
1: 哦要点入他的系统，
0: 嗯，
1: 哦应该都还是要照这个。哦，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哦，这个 Seven 他自己，哦，专属的这个交货变卖货变，这种公有公信力的这个交易方式，而不是去听陌生人说，哎，你要点这个
0: 哈做连结账，
1: 对，这个连结很多都是假的，
0: 嗯哼，
1: 哦，九成九，哦，都是假的。
0: 结果他进入连结之后呢？
1: 那当然就是说银行账号验证失败，
0: 他出现了几个字就跟你讲说呢，你这个银行账号验证是失败的，所以那当然假客服又会来跟你联络了。
1: 假客服就说，啊，你验证失败害我的账户被冻结了，
0: 看来你给害掉了，
1: 对，然后就又马上又有客服来跟你联络了，
0: 嗯，说要处理一下，
1: 哦，处理你的账户问题，
0: 嗯，
1: 哦，那就透过 LINE哦，又开始说，必须要账户验证。
0: 嗯，
1: 那要怎么账户验证？你要去金融机构 ATM。
0: 嗯，
1: 哦，转账，看看验证说你的账户有没有问题。
0: 哦，还要我来提供证明，然后把现金转到他们的这个名下，这样指定的账户哈。
1: 因为他们的话术。就是永远在
0: 那边兜圈圈，
1: 兜圈圈，
0: 你就好像就是真的迷魂阵哈，
1: 啊。有的刚好这个买家卖家，
0: 嗯，
1: 哦，会被他耍得团团转。
0: 对，这位卖家可能想要拿到钱呐，啊，想拿到钱嘛。
1: 想拿第一可能想拿到钱，第二，嗯，哦就是想拿到快买到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嗯，所以两种心态了哈。
1: 对，
0: 好，
1: 所以为什么？这个卖家这么容易被骗，
0: 嗯，我们来分析心态哈。
1: 对，因为诈骗集团他非常懂得利用人的心理，
0: 是，
1: 哦，第一个心理就是我快要赚到钱了，
0: 我卖东西嘛，
1: 哦，
0: 我快赚到钱了，
1: 哦，对方说已经付20000了，
0: 嗯，
1: 你想到的是哎，20000块马上就进来了，
0: 对对对，所以他后面要求你都跟着办嘛，哦，
1: 对啊，结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汇款，
0: 对对对，他只是用话术骗，
1: 啊，我有啊，我有汇啊，你点这个连接进去看，等等的，
0: 对，我也弄买要供哈，
1: 对，
0: 给你骗了，
1: 啊，我们他第一个心理就是，
0: 嗯，
1: 啊，我快要赚到钱了，我手机卖20000了，
0: 对 对, 對，
1: 哦，马上要
0: 钱，很着急，
1: 20000块要进来啊，怎么没看到？
0: 嗯，
1: 哎，就开始急了，
0: 是，
1: 哦，戒心就下降，
0: 嗯，
1: 那第二个心理就是，哦。客服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0: 因为我们平常在买东西都是连接客服嘛，
1: 服
0: 他跟你讲说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就相信他说，哎，要连接客服，要连接客服，结果他那个客服也是诈骗集团呢，啊。
1: 对，他因为客服，我们就想，哎呀，客服就是很专业，
0: 解决问题嘛，哈，
1: 对，解决问题，
0: 嗯，
1: 但是诈骗集团永远就是冒充，他还有一组人在冒充客服，
0: 是，所以是假客服啦，哦，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对方说自己是客服，
0: 嗯，
1: 不代表他就是客服，
0: 是，
1: 好，哦，你那客服电话90%以上都是假的，
0: 嗯哼，
1: 尤其是陌生人提供给你的客服电话，
0: 是，
1: 好，哦，那你最好你要查这个公司的电话，
0: 嗯，
1: 最好打104查号台，
0: 哦，是是是，嗯，
1: 要有这个习惯，哎，不是。你说派出所的电话是这支就这支呢？
0: 嗯，
1: 你直接打104查号台，
0: 对对，看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104
1: 查号台就是我们政府的，
0: 是是，
1: 哦，打104，
0: 这个有公信力。
1: 对，这查号台，哎，你要查什么分局、什么派出所？
0: 嗯，
1: 或是你要查某某公司？
0: 嗯，
1: 哦，到底电话是不是这支？
0: 是是，啊，分局长的网络的那个下的，哎，罗东分局应该电话买出来啊。网络的对
1: 啊，
0: 无啦，我是讲啊，另外我们自己在平常自己的电脑在操作的时候，伊冇可能是假哦。
1: 对，也有可能，因为有的诈骗集团，
0: 嘿，
1: 他的网页都会作假。
0: 哦，你说在他们的网页里面，
1: 对，
0: 好，

0: 他会偷偷的
1: 去改，
0: 去改一些小数字，
1: 嗯哼哼，哎，所以也变成是连接他们就对了，
0: 对，
1: 他们变成警察了哈，他什么都可以骗。
0: 还有什么？以前还有案例也是，比如说中油啊，
1: 嗯，
0: 哦，加油卡，
1: 嗯，
0: 哦，他那个连接就是诈骗集团也去篡改，还是那个什么瓦斯，
1: 嗯，
0: 台北瓦斯，哦。他都会篡改那个账单，
1: 是是，
0: 有没有，
1: 只要是他们连结的都可以改就对了啦，都是假的嘛，嗯，
0: 对，其实那个网路都要，
1: 对，你要确定一下他那个网址是不是正确的，
0: 对，
1: 对， 对，
0: 有时候他寄来账单有没有，
1: 嗯，
0: 那也有假的，哎，
1: 欸，也有假的哦，所以你也不要去付钱嘛，
0: 啊，
1: 因为是假账单嘛，
0: 啊，因为你觉得，欸，这怎么跟平常看到的账单
1: 没相干
0: 啊，啊，而且怎么跟平常的收到的每个月的，
1: 嗯，
0: 哦，账单，那怎么我都有定期，
1: 我都有付啊，有缴啊，
0: 怎么又跑来一张？
1: 哦，欸，所以这一张的话，我们就要存疑哦。
0: 对，
1: 好，哦，我们平常写啊，可能有些人说我平常就是用那个银行转账啊，
0: 哈，
1: 它会自动转账啊，它早就帮我扣掉了。
0: 对，
1: 我怎么今天又在信箱里面来了一张账单，
0: 长得？长得有点像，但是又
1: 不太像，
0: 没有完全像。
1: 赶快拿去跟隔壁派出所问一下，这张假呀，假呀，
0: 那对，那第三个心理哈，哦，就是，
1: 嗯，
0: 都做到这一步了，
1: 嗯，
0: 哦，再一下下就好了。这就是诈骗集团最常利用，
1: 再配合一下就可以拿到钱了。
0: 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1: 是，
0: 哦，提供资料，
1: 嗯，
0: 甚至汇了钱，哦，马上要取得这个限量的，哦，鞋子，
1: 嗯，
0: 哦，限量的这个包包，
1: 嗯，
0: 哦，那已经什么验证都好了，你就想啊，要骗他，可能刚刚早就骗了，这没关系，
1: 再相信他一次，
0: 再相信他再做一个步骤，没关系的，啊，
1: 是，
0: 当然结果就越陷越深。
1: 嗯，好，这是被骗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还会继续操作哈，继续配合他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因素了哈。
0: 对，那这个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
1: 嗯，
0: 哦，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买家提出的任何交易方式。好，
1: 嗯，
0: 然后。这些订单遭冻结无法下单，哦，尚未开通认证或没有签署那个金流协议都是话术，
1: 是，
0: 哦，收到买家的不明连结千万不要点，
1: 嗯，
0: 哦，那还有任何要求先汇款再退款，哦，绝对是诈骗，哦，他叫你先汇款他等一下会再退给你啊，这都
1: 你就做迷茫，不可能的代志哈，是不是？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这个网络诈骗哈，其实有几个警讯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快速的哈，请分局长帮我们把重点提示一下啊，因为11:26了。
0: 好，那第一，当然价格就是异常的便宜，
1: 是
0: 哦，就要提高警觉。
1: 嗯，
0: 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是
0: 哦，这个价格异常便宜就是有你就提高警觉，
1: 嗯，
0: 哦，不要跟被他牵着鼻子走，
1: 是，
0: 他为了省几百块几千块，就你损失几万块，
1: 好几万，嗯，
0: 啊，第二，哦，要求离开原本的平台，
1: 嗯，
0: 哦，原本是在购物平台交易，
1: 嗯，
0: 对方哦，他就要求你离开原本的购物平台，
1: 对，
0: 要用 LINE 哦，私人网站哦，或是其他方式，这时候。就很怪了，为什么不在原本的？
1: 对，
0: 哦，比如说虾皮上面直接处理就好了。
1: 是不是？他要另外把你拉到他们的诈骗的平台，哦，
0: 对，
1: 是。
0: 那第三就是要求提供金融资料。
1: 哎，这个都隐私 哦，这个不可以给的哦。
0: 网银账号密码，
1: 嗯，
0: 什么安全码、认证码，
1: 对，这个都不能提供哦。
0: 好，第四，哦，要求你先付款。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先付款？
1: 因为东西来了我再付啊。
0: 对啊，货到付款就好了。
1: 是。
0: 哦，啊，什么保证金，哦，解冻金、验证金、手续费，
1: 嗯，这都不给。
0: 叫你先付款的，
1: 对，都不要。
0: 对，你东西没收到，为什么要给他？
1: 对对，我们先要冷静，
0: 哦。啊，你不能被他的这个哦折扣，
1: 嗯，
0: 哦，或是哎呦怎么半价而已，
1: 是很便宜，
0: 然后那个图片都很漂亮，
1: 对。
0: 哦，都很心哦，就心动，
1: 是，
0: 就一步一步

0: 落入他的圈套。
1: 哦、对啊，第五个就是要你操作网银或电子支付。
0: 嗯哼，
1: 哦，这个客服不可能透过电话或 LINE 叫你把钱转给陌生人。
0: 嗯、对对对，哈，好，只要叫你把钱交出去的，这个绝对有诈哈，99.9%哈，这个都是诈骗的哈。好，分局长，我们今天的这个宣导哈，特别就是针对说我们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啊，可能他会以假买家或者假卖家的模式呢，怎么样用话术来诈骗我们大家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好，那个、
0: 啊、最后呢，
1: 看到好康，好、哦、不要急，
0: 是
1: 那个。陌生的连结都不要点，
0: 嗯，
1: 哦，那买卖东西哦都要防诈，
0: 嗯，
1: 哦都要买的安心，卖的放心，哦，远离诈骗。
0: 平安过每一天对，这个才是呢我们的这个重点哈。
1: 对，好，不要急哈，
0: 不要着急，
1: 好，
0: 着急就完了。
1: 哦，不要急，
0: 是
1: 哦。这个陌生重点还是这个陌生的连结，
0: 对，不要点哈。好，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不清楚的部分的话，我们问分局也可以啊，远景也可以，派出所也可以，165
1: 也可以，165
0: 反诈骗
1: 也
0: 可以哈。好，非常感谢哦，已经时间11:30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感谢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帮我们听众朋友做防诈的宣导，多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
1: 谢谢，
0: 下次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东台湾新闻联播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警察局跟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千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案居多，呼吁民众汇款之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3: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谎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能够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持续推动花莲里好品牌，集结12家在地特色品牌进军2026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向国际市场展现花莲特色产品跟品牌魅力，也借此拓展海外商机，提升花莲品牌国际能见度。花莲县政府从今年征选出的花莲百大伴手礼当中集结12家，包括香氛、精油、糕饼、名产、酱油、各式农产加工品、咖啡等商品，前进9月2号到4号日本东京国际礼品展。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将以花莲礼好为整体品牌识别，率领优质伴手礼业者拓展花莲品牌的国际能见度。
4: 每一年我们都包装提升，但是怎么样让人家记住

0: 你的价格的定位，你的包装可以适合我们自己本地人送礼，外地人、国外的人能够看到，能够带回去，哦，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叠加上来的成果能够整合到我们现在这个花莲的好礼，我们这一次的伴手礼能够外展。
1: 花莲县政府表示，花莲礼好品牌推动以来，持续协助在地特色商品提升品牌形象以及市场竞争力，打造具代表性的花莲好礼。这次也是花莲礼好品牌在国际礼品专业展的处女秀，这场展览吸引约3000家企业参展，汇聚专业买主、通路商、代理经销商以及产业人士，预估累计超过20万人次参观，将是花莲品牌进军日本以及亚洲市场的重要平台。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关山国中举办青春柔道训练体验营，结合柔道训练跟犯罪预防宣导，提升青少年法治观念跟自我保护能力，也陪伴他们度过安全健康的暑假。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活动由关山警分局员警针对青春专案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等两大类进行犯罪预防宣讲，侦查队长郑志贤说，
4: 提醒青少年切勿接触咖啡包或电子烟油等新兴毒品，也不要点击陌生连结提供账户或传送私密影像。此外，关山地区有许多未设置号志路口，行经时务必减速左右查看，并相互礼让，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3: 关山警分局局长龚世哲表示，柔道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更重视纪律、礼节以及自我保护的精神，期盼透过多元体验以及寓教于乐的宣导方式，培养青少年自信心、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面对挫折的韧性，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暑期交友、打工以及网络使用的情形，如遇毒品诱惑、诈骗或遭要求拍摄、传送私密影像，应立即向家长、师长或警方求助，共同守护青少年。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中夜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6到32度，南部26到29度，东部26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好，这是陈建年所唱的叫《蓝雨情歌》。时间11:42，金广宜兰分台的惠玉报一报节目。好，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好，我们在路况方面呢，再来看一下呢，是国道5号的北上的部分。

呢，这是北上哈，我们宜兰乡亲注意一下罗东到南港那一侧车道的移动式的清扫。那南向的部分结束的是呢，南港到罗东的那一侧移动式的清扫，目前还在的是呢国五的南下，在头城到苏澳就是头苏段的移动式的清扫。所以北上的部分、南向的部分呢，都有移动式的清扫的进行，但北上呢似乎不太受到影响，因为呢来客数就往北去的这用路人呢并不那么多，但南下的话呢会受到影响喽。好，今天的话呢，来宜兰的游客还算是不少哈。有的时候是有些人呢是直接呢来到宜兰好停留，但有些是路过宜兰到花莲的也有哈。目前看到国五的状况的话，南港到石碇路段30公里的时速，石碇到平陵48，继续呢往头城的方向是61。好，这样的状况呢，大概也已经维持个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所以朋友们，各个路段呢在行驶的时候，都请特别注意前方的动态啊，好，保持警觉开车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北上的话呢就没有问题。那在道路上呢，公路总局的部分哈，我们再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是这个在台七啊、台七甲线往山区的道路上，现在的施工情形也都是呢有机动管制的状况。像你如果要去明池的话呢，你走台七线哈，明池现在有施工哦，在61.8公里的地方，还有呢接近63公里的位置呢，现在的施工是边坡的工程啊。好，我们看一下呢会做到什么时候。目前呢是告诉我们做到9月30，不是8月31哦，哈，是9月30，所以要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现场的交管您注意配合。好，这以上是台七。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就从0公里的七兰一直到45公里的思源路段呢，也都有哈这个交通的路容维护的作业，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的状况。中间呢你还会遇到四季路段的边沟改善作业 22.2K， 还有米摩登的三个路段的边坡工程 35.9 39.9 以及42.2公里的米摩登路段的部分。这以上呢其实看起来都是还蛮固定的哈，都还会是一段时间的办理哈这个边坡施工的状况。像是我刚刚讲到的四季跟三个米摩登路段的部分呢，他们的施工呢就到8月30或者31号不等哈。好，那朋友们，这个还有大概就10天的时间。好，0到45公里的七兰到思源路段也相同，它会到8月31。好，所以这以上的话呢，那请您呢在这个月通行的时候呢，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了。好，苏花改的部分在新澳隧道有护栏的作业，新澳隧道是117.6公里的地方，好，经过的时候呢，这个路段呢，这个范围它是要减速慢行的，连那个六日哈，就是假日的时候呢，它也是在做施工，那道路都有限缩的情形，所以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好，慢慢的通行会比较安全。那接着呢，就是在那个宜壮桥哈，这在宜兰市的外环道，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桥下有路面的刨除工程在办理，所以你慢慢的下哈。好，那通过的时候呢，请大家呢就是要小心，除了是这个路面的刨除工程以外的话呢，在宜壮桥的南北端呢也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进行，所以机慢车道的部分呢，我们骑机车的朋友您在利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减速通过。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喽，谢谢大家。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是按6号分机。还有你要去太平山的话呢，太平山上走的唯一道路是宜专一线道哈，在7公里的地方，这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啊，所以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红灯停，绿灯行啊，这是我们的通行原则哈，大家也注意一下，配合一下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您，夏季用电量很大哦，
1: 不要忘记要随手关灯、关冷气，让北极熊可以笑眯眯。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在景广陪你一起节能减碳，救地球。

0: 时间11:53，我们知道哦，礼拜天就是祖父母节喽，哈、哦，祖父母哈，哎，有些是说我跟祖父母之间呢是有关联的哈，有些说呢我跟祖父母之间没有关联，那为什么没有关联？因为呢，可能出事的时候呢，祖父母是不在的状况了哈。好，但我知道说呢，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呢，是就算是不是祖父母哈，从小有带到你的哈，但是呢，在回去看祖父母的时候，不管是外祖父、外祖母还是呢来揍来骂哈，好的给你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关系非常良好哈，因为那那跨孙那龙就够嘴了，然后好，所以呢我们也有录了好几段的听众朋友哈，好，特别呢对于说呢祖父母过去的照顾什么哈，就非常的感恩感谢哈。那这个录音的部分呢，我们就在这几天的节目时间当中会帮朋友们来做播出哈。好，那如果说呢你有听到了我们这样的播出，好，您自己小时候呢也跟祖父母之间有很好的一些连结的话呢，记得这个礼拜回去看看他们哟。
1: 爷爷奶奶
2: 阿公阿嬷，
3: 我爱你。
4: 各位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小 A。 你知道吗，全世界最无条件溺爱你的人除了爸妈就是阿公阿嬷了。小时候他们牵着我们的小手学走路，现在换我们牵着他们的手一起看看新世界。八月祖父母节，给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一个大大的惊喜吧。不管是通个视讯带他们出门走走，或是陪他们看场电视，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祖父母节快乐。

0: 爷爷奶奶
1: 阿公阿嬷，
2: 我爱你。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露比。鸡里阿公阿嬷的口袋就像神奇口袋，总能变出我们最爱吃的零食，他们的笑容永远给我们最温暖的包容。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是祖父母节，时间走得太快，别让关心只留在电话里。这个周末抽空回家陪阿公阿嬷聊聊天，抱抱他们，让爱没有距离。

阿嬷的高件，或者是建豪所唱的哈，他是昵称呢，阿嬷拢叫我高件。好，欸，我嘛想到我的阿嬷呢哈，我的阿嬷其实在咧我们爸爸这边的阿公阿嬷真早都过身啦哈，但是我妈妈这边的阿公阿嬷哈，我倒是呢会比较有印象啊。阿妈妈呢，我妈妈住在新店嘛一边哈，我阿嬷也是住在新店嘛这边，新店嘛是宜兰的新店嘛哦，所以我当时就会想说，嗯，新店嘛，新店嘛，欸，不是宜兰的新店嘛。妈就在那个新生派出所呢后面那一带啊哈啊啊，那为什么台北也有新店哈？我们宜兰这边嘛，有新店嘛，新店嘛，不是台语国语叫做，不是国语叫做新店吗？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呢，为什么都有在新店嘛哈这个地名？哎，我现在12点呢，我先进行全程路况联播，待会再回来说这个我阿嬷哈的这个我对她的印象。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8公里，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台65线南下的5.8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公里草屯路段，在中间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

0: 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0: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两个人的声音感情会出来，一定有对啊哈。好，这是洪英宏和吴辉所带来的台语歌哈。啊，这条歌的歌名好做，嘿呀，大家来唱歌啦。好，时间中午的12:10，好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记得再跟警广说咯，谢谢您的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要我们提到了东山乡的部分呢，在梅林路上的水沟工程，好，这边的话呢通行呢是不太容易的哈，因为呢有在施工，而且道路有缩小的状况了，我们都建议朋友们您改道行驶。好，用路朋友在这个通过的时候也特别跟我们讲到了说呢，这里哈它的水沟工程啊施工要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呢这个附近呢不太好利用账哈，好，都请朋友们注意，就是要改道就是了哈。那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的部分，这里做拆桥的作业哈，也是希望朋友们您改道的地方。好啊，宜兰市的东港路呢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宜兰市的外环道啊在一幢桥的南北端的地方一样也是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还有呢在路面上的话呢，在那个一幢桥的桥下哈有路面刨坡工程的办理，好，这些呢都是要请您注意的地方了。大家通行的时候只要有施工啊，都请您哈要注意小心减速通过。在台二务线的马赛路上，台二务线呢这是5.6到6.5公里的地方，苏澳的马赛路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它这个工程呢还没有结束哈，会到10月底，所以呢经过这个施工路面的时候呢，请朋友们要降低车速小心过哈。好，我记得呢之前呢在宜兰市的复兴路上啊，这边做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它真的是占用的面积呢非常的大，就剩下慢车道的部分呢可以让机车骑士呢来通过啊。好，但是我就是在转的那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把那个摩托车的车头啊还有转到那个小路上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我就翻车了。我在想说呢，我只是呢这个慢慢的车子倒下来哈，可是呢却压到了自己的脚踝了，就一个洞陷下去呢，然后补那个洞也花了好多钱呢，这个叫做自摔哈，没有错。所以我也担心你说呢，控制这个车头啊，或者把手没控制好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啊，好就这样子呢，车子翻过去了哈。嘿，我多半就挡哎哈，刚刚那跌掉跌掉，但是给卡拢赶快呢，跌掉手嘛拢赶快呢，拢会受伤啊哈。你嘛在讲呢，起码医疗啊哈，随便呢，像你有一个地方破口了之后呢，你就是要去用什么人工贴皮把它补起来，嘿，那个很贵呢。而且要很久呢，哈，我算一算都要几万了呢，哈，所以呢，就为了这个伤口，这个伤口现在还在，哈，我现在手都摸得到它，哈，而且本身呢，这个伤口啊，它呢那个肉又补不回来，然后又有一个黑黑的一个陷进去的那个洞，哈，怎么看呢都会记起，哈，想起我那时候经过那个污水下水道施工的路面的时候，那摔下来的那个画面呢。所以现在又遇到了在台二务线的5.6到6.5公里的地方，在苏澳的马赛路哈，这边的这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就想起了自己摔的那件事情哦。那你千万不要摔了，您自己要多加小心哈，不要发生了跟我一样的悲剧哦。好，讲到呢这个我的阿嬷，我印象当中我的阿嬷其实很早就过世了，就我妈妈这边呢，她虽然说呢我

大概是有印象啊，但是也是在我应该还没有读国小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哈。记得妈妈带我们回娘家的时候呢，阿嬷都会帮我们留什么？不是鸡腿啦，不是鸡腿啦，他帮我们留的是鸡肝、鸡肝。给观看内哈，以前我们爱嘞，不晓得嘞，我喜欢吃肝的那个香味哈。阿妈唔知我阿妈喜欢哪料理，哎，喜不喜欢黑嘞手工酱油下去卤它哈？所以那个猪肝真的哈啊，又这样子软软的、嫩嫩的，然后黑黑的，猪肝卤过是黑的嘛，对吧哈？啊，小小一个这样子哈，啊，几价给加几？哎，几价给是几壶吗？我想看买给瓜，这个鸡肝。肝应该就是一大块张，就跟人的肝一样哈，只是鸡它很小嘛哈，所以呢那个鸡肝的部分呢也是这样子小小几肝哈，阿拉卤的这样子软软的，好香哦哈，所以呢阿妈知道说呢，我们阿孙那边登来哈，他就留这个鸡肝呢给阿孙那家，因为阿孙的那个牙齿呢是小朋友嘛哈，牙齿没那么好，所以我每次吃到那个鸡肝都想到阿妈。不过阿妈后来就过世了。

阿妈阿公呢总是疼孙哈，真的比爸爸妈妈更加疼哦。因为呢，怎么讲，他们是哈没有这个教养的责任跟压力哈，所以呢，对于呢孙子呢，全部就是宠爱的哈。好，所以有空的时候呢，一定要回去呢，感恩奶奶姐嘞哈。我相信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你回来了之后呢，哎，不是只有你回来哈，是全家都回来看他们了啊，一全家人呢，张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真的是一件呢。非常开心的事情哦。

好，中午的12:16，你所收听的是金广言论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白妹妹，感谢收听。好，在天气的温度的部分呢，今天呢并没有跟早上10点多的时候差距很大哈。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好，其实呢在各个地区的温度哈，最高的话呢也只有30点多而已啊。好，目前30.1的是在大福。大福路段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在南澳的部分呢也是30，其他的都在30以下啊，所以温度升高的并不多。那今天呢，比先前呢，真的是夏季的时候呢，这个动不动呢34-35度的状况呢是下降许多的哈。所以呢，我刚刚看凉呢。好，那在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哎，有改变哦。原本是说花莲跟西南部的这个县市的话呢是在降雨当中哈，那现在呢已经稍微调整了一下它的位置了，花莲的已经被摘除了。那现在呢，在整个西北部跟西南部地区的县份的话呢，也都是出现了下雨的状况啊。那这个部分呢，慧玉再帮朋友们把这些地区呢再复诵一次，像是呢在双北市、在基隆、桃园、新竹、苗栗，还有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好，都现在被标记呢是在降雨的情况，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的就是短时强降雨。好，在云林以南、在苗栗以北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请特别注意一下了。好，还有一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我们看到呢，它特别呢针对双北市的部分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持续时间呢要到1:07哈，所以呢大概目前正在下雨中哈，还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前往新北市的朋友，请您注意一下天气的改变状况喽。好，我来透过摄录影机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雨下的状况。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1: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让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淡水乌姑谷哈，倒是呢有看到下雨的情形。好，在基隆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呢天气的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好，不过呢在滨海公路上呢，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出现呢降雨的迹象啊，所以呢朋友们，这个下雨的情形呢，各个地方呢其实都是有些差异的哈。好，大概是在呢这个山边呢，靠近海边的地方呢是比较容易有出现降雨啊，所以呢您啊刚有听到慧玉跟大家提到的说，在是属于呢这个新北市好的这个部分呢，在台北的部分、基隆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天气呢都有出现呢这个下雨的状况哈。好，说到新北市的部分，被发布的是这个叫灾防讯息哈，灾防讯息，所以有雨代表它下大的情形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哈？持续到今天下午的两点零七分呢，哈，所以目前呢这样的一个警示啊，啊，您如果说有做移动啊，要往这个地方移动的话呢，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双北市、基隆啊，好像是在桃园呐，还有新竹的部分呢，现在有些的地方呢都是出现降雨的情形了。好，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就是新竹县市啦、屏东啊、台东啊，好有出现呢。这是路上强风特报的状况啊，会有八级哈，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不过呢宜兰县的部分哈，在各个这个测站的回报的情形，我们有看到有降雨哈，我们大半出现的就是阴天哈，阴天的状况。好，那温度的部分我有讲说呢，大概就是30度以下这样哈。好，说热吗？我觉得也还 OK 了哈，至少呢几天前的状况的话呢是相当炎热的感受哈，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好，不过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是有在降温的情形。今天的高温说呢是在32度哈，32度的情形。我透过两次呢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我并没有看到有32度的这个发生的地区啊，顶多就是30了哈。不晓得呢再晚一点呢是否还会有一些升温的状况，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了哈。好，那明天后天以及礼拜天礼拜一的这个高温的部分呢，也都不会有太高的哈的出现。雨势呢倒是都会蛮持续的哈，今天呢上半天60%的降雨率，明天的话有60%的降雨率。好，在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哎，雨会更明显哈。其实原本呢在昨天我们帮大家看的时候呢是有太阳出现的情形，但今天的太阳，今天看到的那个太阳呢完全都不见了啊。好，所以如果您这个礼拜哈有一些呢外出的安排的话呢，都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外出都要带雨具备用。好，如果发现到说呢在当地哈已经有视线呢比较暗的情形，或者合并有下雨的状况的话，记得把你的车大灯呢给打开来了。好，这几天天气呢就是这样子，变化还蛮大的哈，但呢往不好的地方做变化哈，因为呢都是下雨又是闪电打雷的情形，大家呢要外出的时候都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哦。

好，快要到12点半了，还要跟您讲说呢，晚上啊，好，这两个地方呢，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一直持续到9月1号啊。好，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都会有道路封闭的情形，大家尽量别利用。

我们就呢避开呢这个夜里的11点到隔天的1点半来通行就可以了。我指的呢是在苏花改的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哈。好，那这里的话呢是 154.7 到 165.7 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呢是东澳到南澳之间哈，是 113.5 到 123.4 公里的状况，他们呢在夜里都会有施工，先封闭北上车道，再来就是全线封闭哈，一直到1点半之后呢您才可以来循序通行。好，这个状况也提醒您不要忘了。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选会公告年底大选正式启动，手头族估计有60万人。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生日券今天起开放登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含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经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起上路，推出五大优惠，平日住宿每人每晚补助800元，连住第二晚最高1200元，最高可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今天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结果。另外推出游乐园企业员工以及台湾 Pass 等优惠，总预算约33.3亿元。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族。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3: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组。
1: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

0: 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做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九合一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三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一两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知名型男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8岁、本名证监客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掩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3: 你有打算认罪吗？
4: 有觉得委屈吗？
2: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掩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民众报案，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2名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被害人误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6: 案件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的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保基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诱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从中谋取暴利。保基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等人遭依法起诉。
8: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7: 保基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假装买珍珠奶茶，实际上却是买毒咖啡。台南市警察局

0: 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四人贩毒集团。记者魏金妮报道。
1: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2: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1: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2小时改为3小时，并提高第3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从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的问题。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2小时增加为3小时，前2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3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1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4: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8点拉到晚上的6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3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7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他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3: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2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总统府邀集全台超过10家庇护工厂以及公益团体代表，推广身心障碍者制作的月饼与中秋节礼盒。秘书长潘孟安呼吁政府机关、企业以及民众踊跃下单采购月饼相关产品，以实际采购支持庇护就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总统府原本规划向全台37家庇护工厂、身障团体采购约1.5万盒中秋礼盒，但相关预算遭立院煽动，原本的定采购安排面临变数，直接影响庇护工厂接单与身障工作者就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除了总统府抛砖引玉采购，赖清德总统也会自掏腰包支持。
6: 中秋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要忘了，或是在做公益之前呢，除了在自有采购、赠礼、自用以外，也欢迎向所有的公益团体来订购，让他们可以在证明他们是对社会、他们的自力更生以及这些陪伴辅导的团队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与支持。
5: 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规定，政府机关与公立学校等单位有义务将全年度特定物品与服务采购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向庇护工厂或身障团体采购，借此以实际订单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赖总统过去也曾多次透过录影协助推广公益礼盒，强调产品由身心障碍者精心制作，不仅用料扎实，更承载着自立生活的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周日以前天气不稳定，尤其是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之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

0: 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1: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0: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将于8月30号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1.4公里，从象山站向东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广慈奉天宫站。由于施工的难度较高，经过专家学者的把关，昨天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台北市政府也将推出通车优惠。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344.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59.4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5.4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到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全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打着黑帮组织的名号，结合境外经防行骗，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将在台主嫌及境外干部等16人查缉到案，屏东地检署侦结起诉。记者徐俊学报道。
3: 一名柯姓妇女遭诈欺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期高额获利等假投资话术诈骗，陆续交付新台币100万元。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获报后，与

0: 屏东县警局里港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1: 侦办过程中发现该诈团打着太阳联盟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由陈信会长担任控盘手，负责全盘策划与指挥，向下吸收主要干部担任车手头，招募虚钱恐急的民众担任底层车手，向被害人面交取款，并以小组负责管控每日犯罪绩效，向上则结合境外机房干部直接获取第一手被害人受骗资讯。
0: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陆续发动四波拘搜行动，查扣太阳联盟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不法所得等赃证物。检方讯后将在台陈姓主嫌、境外干部、失信嫌犯及帮派主要干部等人申请羁押获准，依法提起公诉，并针对境外洪姓等在逃嫌犯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展开第六波全市同步取缔酒毒驾专勤务，查获24件毒驾、5件酒驾，更杠上开花逮捕了29名通缉犯，强化道路安全及治安防护。记者刘威报道。
3: 为了贯彻酒毒驾零容忍决心，新北市警局针对容易肇事路段、治安热点及高风险区域，采高密度路检、机动拦查以及重点巡查，精准查缉毒酒驾行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全市第六波酒毒驾专案勤务共动员765名警力，规划路检点93处，逮捕29件酒毒驾，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之外，更抓捕各类刑案犯嫌，提升道路安全，同时也净化社会治安。
4: 本次专案行动同步查获通缉犯29人，其他刑事案件14件、19人及失联移工4人，将交通执法与治安查缉勤务相互结合，有效提升整体执法效能。
3: 此外，新北交大提醒，立法院7月已经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除了提高毒驾以及拘测罚锾、吊销吸毒者驾照，毒驾同车乘客也将处以6000元到15000元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查获酒毒驾情事，必定依法从严就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妇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他将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到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他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阻断了双证件与重要各自外流的风险。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6: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5: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从昨晚开始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行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洪流当中，警消获报紧急救援，架设绳索渡河抢救，成功将他平安接驳上岸。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引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廷说：“
8: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7: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

0: 所幸游行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影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彰化县新增三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营养饮食、规律运动。县府期盼未来服务量能增加，照顾更多的长辈，让他们可以在地安养并得到最好的照顾。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西湖镇西溪、湖西及光平三个社区发展协会陆续成立彰化县第383、384以及385个关怀据点，其中湖西社区克服没有活动中心的限制，以私人民宅作为服务的场域，光平社区则是活化闲置庙宇空间，转型为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让在地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光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姚金俊说，
3: 从3月13号开始成立这个关怀据点之后，我们的运作已经来到这个8月份了。多谢我们的社区的志工以及我们杨林村里长的大力的帮忙，才能运作的非常的顺序。最辛苦的是我们里长，因为这一个戴天公的弟子就是他去商量，所以来租借来承用。那所以说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里长杨林村他的大力的支持的帮忙，以及我们社工的分组协力推动执行。
2: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表示，西湖镇共有25个里，3处据点成立之后，目前已经有21处据点，设置率达到 84%。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云林县刺桐乡公所西所在地农民将于8月29号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发布会，期待能够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云林在地农产品。记者施新凯报道。
4: 刺桐乡公所西所在地农民8月29日在台北希望广场举办农产推广，结合食农教育闯关活动，透过互动关卡让民众认识蒜头、豆皮等在地优质农产，并且把在地优质的花生、香蕉、马铃薯、小黄瓜等农产全部带往北部行销，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采购云林在地农产品。种植花生的青农李守清说，
5: 那高油酸品种的花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是它比较不容易有油耗味，而且它的那个油酸组成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油脂，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吃的身体更没有负担。
4: 刺桐乡长廖秋荣表示，县内农业从事户数约3400户，产出的农产品质优良，邀请大众当天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感受在地农业丰硕成果。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1: 高雄神农市集直接把咖啡香跟蜂蜜甜一次打包，本周末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7: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6: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的国家都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后果。川普要求停止石油走私、换汇、现金转移以及空壳公司等管道，并称这是经济诺曼底登陆。目前美伊冲突延烧近6个月，外交谈判仍陷入僵局。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

黑道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南下 40.6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陆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 59.4 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59.4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 5.4 公里过中港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1: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0: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听到的歌曲，这是由庄娟英所带来的《陪你很久很久》。

好，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就是随时会担心它下雨的天气状况。对，虽然早上是有出太阳的哦，而且呢，我觉得今天天空比较亮一些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阴沉啊，所以就是好像天气随时会转变啊。如果说云层又聚集的话，你就担心它会下雨，然后看到好像有散开了，那时不时的太阳就露。

露脸了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部分当然是顺畅，但是南下的话，平陵到头城这一段呢，车行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不过我想等一下，应该现在的车流就会慢慢消化掉，因为早上更塞。好，早上这个往南的车流量也算是有点大。现在呢，就只剩下平陵到头城南下的这一段，车速还是偏缓慢的哦。平均时速呢是不到60公里，57。这样子的一个时速。好，再来看其他的国五有哪一些状况哦，其他路段在北上，从罗东路段一路到南港内侧呢，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北上16.4K 雪山隧道外侧，目前是有故障车的，这是刚刚通报进来的一个路况。在南下的部分呢，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移动式清扫现在还在持续当中。

0: 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Bill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朋友们，今天如果有空的话，就拨一点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吧。什么事情呢？先前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讲到说，针对平日国旅观光署规划了优惠，本来是四月份要上路嘛，那因为这个预算卡关的关系，所以在九月份确定就是要陆续启动了。其中呢，像是平日住宿的优惠，还有生日住宿的优惠呢，是今天8月20号上午的11点有开放，大家可以上网去登录哦。好，所以有时间就去做一下这个动作，不管你会不会用到啦，反正呢，我觉得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哦。像那个生日住宿的，我记得有名额限制。对，所以就看你幸不幸运，幸运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日住宿优惠。那十一点开放登录，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3200元的折抵哦。

好，那今年观光署是投入33亿的预算，要来进行平日国旅的一个补助。那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平日住宿，除了五六算假日，其他星期天一直到星期四都 OK， 还有生日住宿、游乐园住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以及公司如果规划员工进行国旅的话，也有相关的一个奖助优惠。

这个平日住宿优惠呢，实施的期间就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哦。大家呢在星期天到星期四必须是不含国定假日齁、哦。那你有入住参与活动的合法旅宿的话呢，每人最多可以折抵两晚的住宿哦。其中一般地区第一晚呢最多折抵800元，第二晚就可以再增加到1200元哦。那如果是离岛的话，它的一个可以折抵的金额就更高，好，离岛地区第一晚是折1000元，第二晚还可以再折1500元哦。两晚你可以住在不同地区不同旅宿，但是呢入住的日期必须是连续的。

那也建议大家啦，就是身份证件啊，哦，健保卡这些，可以带在身边，随时出示旅宿业者哈，让他们做一些核对哦，因为就是他要核对是你本人，你不能帮人家抽哦，你不能把你的机会让给别人哦，对，就是要核对是本人入住呢，才会有进一步折抵的动作哦。好，生日券的部分，每个月就是可以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而生日券跟平日住宿是可以合并使用的，好，没有说啊一定要分开用，可以合并使用。所以你如果很幸运的拿到了这个生日券的话，那你就可以哎再加上平日住宿的优惠，好，像我们刚刚讲最多可以折到3200元哦。好，至于游乐园留宿啊，实施期间呢也是9月1号到11月底，使用平日住宿获得折抵，登录之后呢依照折抵的金额来赠与这个游乐园的点数，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些点数去换游乐园的门票还有相关的商品哦。好，另外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实施期间呢是从9月1号到12月底、啊、时间拉得更长了，那你可以去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大概是2500元，然后可以选择原价5折优惠，或者是说你不让它来这个折价嘛，好，你是让他加赠你也可以，加赠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就是2折1。那抵用券呢，同样哦，也可以跟先前我们讲的平日住宿跟生日券来合并使用哦。

好，另外就是公司员工的国旅奖助哦，这个是从9月1号开始到12月15号，如果有公司团体哦，公司行号要办理这种员工旅游的话，2天1夜哦，提供旅游奖助金，每家公司呢每团是2万元啊，但是它有一个上限，就是以申请6万元为限。

好，再次强调哦，平日住宿奖助跟生日券奖助呢，今天上午11点已经开放，大家可以依照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去分流登入个人资料哈，因为如果不去做这个分流的话，很可能他们网页会当掉了哈，会太多人去登记了这样子。那平日住宿奖助活动的部分哦，登录完成，从9月1号开始就可以使用。那生日券的部分呢，就是要抽嘛，刚刚讲说有名额限制，要抽哦，所以还要等到他这个抽奖之后，9月9号上午11点会开放大家查询是不是中奖哦。每个人身份证字号限参与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奖助活动各一次，而且呢每房每晚只能够使用各奖助活动一次，就相关的规定还是要搞清楚哦，不要到现场在那边跟人家 argue， 我觉得有点破坏性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一名唐姓男子前往苗栗露营，因深夜喧嚣被黄姓女子劝阻，竟持枪朝对方的车辆连开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巡线逮人，并起获枪弹及毒品。检方日前侦结起诉，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南庄乡一处露营区今年一月发生枪击案，投奔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经调查，新竹县33岁唐姓男子与友人在案发地深夜喧嚣，遭58岁黄姓女子劝阻后心生不满，隔天上午开车离开时持非制式手枪朝黄姓女子坐车射击三枪后逃逸。投奔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辉说，
3: 按巡线跨县市追缉，迅速将唐贤拘提到案，并起获藏于新竹横山乡具有杀伤力之改造手枪一把，子弹31颗，毒品依托米子烟弹1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令唐贤涉嫌驾驶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逃逸部分，警方亦依法自担举发。
2: 苗栗地检署近日侦结起诉，身着唐姓男子犯后态度及在公共场所开枪造成社会危害，从重求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与金融机构合作，近两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案件，阻诈金额近1000万元，其中以假投资、假网络购物、假交友居多，呼吁民众汇款前务必再三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5: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4: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九三军人节将至，台南市推出九月敬军月，我敬军我优惠，邀请国军官兵畅游台南享优惠。记者魏经理报道。
6: 台南市政府推出九月敬军月系列优惠，感谢国军守护家园并投入灾后复原。市长黄伟哲说，
7: 军人身份证，我们军人国军弟兄姐妹能够获得在来台南不管是市府的景点或是民间的这个商号旅馆都能获得许多的优惠聊表对于我们国军弟兄姐妹崇高的敬意。
6: 115年优惠活动集结了商圈、古迹、文化园区、风景游憩区、博物馆、公车、旅宿、观光工厂以及体育场馆等9大类，超过30处场馆，115

0: 家店家跟40多家旅宿业者共同响应，现役军人凭相关证明就可享有免门票消费折扣以及赠品等专属优惠。大台南公车9月进军月期间也提供全路线免费搭乘，活动从9月1号到9月30号为止。相关优惠资讯可以上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兵役服务其他资讯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受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5: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4: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5: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4: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5: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都是先前已经跟朋友们提醒过的一些路况。那在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呢，来跟朋友们整理一下哦，有一些工程是今天展开，像是台七线103到128K 冷水坑到公馆路段哦，这边这边在进行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的工程，工期到9月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施作。同样的施工还有在台七丁线哦，0到16.1K 双连皮到宜兰市路段，还有就是台九线77.3到84.8K 四城到二捷路段哦。好，那这几个路段的这个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程呢，都是到9月4号才会结束。这段期间，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就是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行了。歌曲来自浅提，这首作品叫做 What I Done。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的，涨幅有 0.48%， 上涨的点数是 214.39 点哦。大盘指数呢，就差那么一点啦、啊、又回到45000哦。OK， 所以现在这个指数是维持在44933.74 点。好，另外雅股的部分，今天日韩指数都是上攻的。那日经指数呢，目前是涨了有 1.32%， 韩国综合指数涨了 5.75%，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34%，上海综合指数呢是下跌 0.21%。 至于欧股的话，昨天、这个英国股市是收红的，上涨 0.14%， 德国股市呢是上涨、是下跌 0.14%， 法国股市、最后是跌了 0.09%、好，不知道朋友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每次讲到欧股啊，虽然也有涨也有跌，但是它的一个震荡真的没有像雅股那么的剧烈齁。那美股有的时候也是蛮剧烈的，但是欧股齁相对于他们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啦，所以波动真的没有那么大。好，再来看美股四大指数道琼工业指数的部分呢，昨天是上涨 0.22%， 那再来 NASDAQ 上涨 0.16%， 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 0.21%， 继续看到费城半导体哦，费城半导体昨天是下跌的，跌了 2.12%。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维持在 31.8 的价位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 31.85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是一块美元兑换 6.72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158.68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0.856 欧元。听到的歌曲就是荒山亮的《离开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朋友们会做 CPR 吗？嗯，有真正实际去操作过的，我讲的实际不是说真人啊，就是上过相关课程嘛。

那他们都会有个假人，然后你可以去操作一下这样子哦。像这样的人我觉得还是不多哈，在台湾。那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啊，它是在印度的一位职业的牙医，他叫做巴利，大家称他为巴利医师。他在2005年10月份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克什米尔地区是介于印度跟巴基斯坦边境的这个地区发生了强震，当时看到很多房屋倒塌，道路中断然后呼救声呢不断从瓦砾堆中传出啊。那巴利医师就赶往灾区，他说当时的景象让他非常受到震撼他看到很多的居民救人心切但是因为缺乏急救常识常常呢因为他们错误的搬动伤患，反而加重了这些伤患的伤势。所以巴利医师就明白说，在这一类的灾区其实少的当然医疗资源也少，可是呢他觉得另外还缺那种在专业救援可以抵达前来及时伸出援手的人，就是这些人也许就是你就是我，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呢，就可以改变很多的一个现况。然后2007年的时候，他接受英国人道组织叫做 Red R India 的灾害应变训练把灾区的经验化成系统化的教学方法，然后正式的投入了急难教育的推广急救教育的推广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也获得印度红十字会聘为是国家级的急救培训师，开始帮忙培训更多的这些急救讲师们可以把那一套知识推广到印度各地。到现在呢被他培训过的人已经超过3万人了，其中有超过10000人接受过 CPR 的专项训练很多的居民在完成课程之后呢，都可以自己利用止血、骨折固定，还有烧烫伤处置跟心肺复苏术这样子的一个急救技能在一些很危急的情况下去伸出援手。现在的巴利医师呢，固定每周一定安排一天来免费举办急救推广活动不管是社区中心也好，警消单位、军方一般的公共场所，甚至有的时候要远一点到那种偏远的村庄这些地方都是他的教室。他就是希望透过实作的示范、情境演练跟反复练习，让大家可以学会这些急救的技能

巴利医师认为急救绝对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利哦，他认为这应该是每个人都该具备的能力，因为延迟一分钟存活的几率就会下降。那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些基本技能的话，即使救护车没有办法立即抵达，但是你可以运用对的知识、对的技能来去守护生命。

所一边做急救教育的推广，那他呢也特别获得了克什米尔政府来颁发社会改革跟赋权奖章。

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邀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现在在国道五号哦，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呢，已经出现了车流，目前的行车时速只有45公里。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前，在路间有轮胎掉落。国道10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9线北上的 131.3 公里过了中轮，先前在机车道上面有砂石散落的情形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

0: 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

0: 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好，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钟。刚刚有人通报说，在国五南下的 51.4K 路间有车辆在那边换胎中哦，后来凭控呢去查看一下，这样子的状况应该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他们应该已经顺利轮胎换好离开现场了。那目前在国道5号就只有我刚说的北上路段哦，原先南下路段的车流已经疏解了啦，那北上就是头城到平陵路段的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平均时速呢只有44公里哦。好，另外再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在台七线了，台七线 108.4 到 108.6K 再连路段，这边的边坡改善工程要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到傍晚的6点钟哦，现场的交管方式呢是开放应该说先管制15分钟之后再放行15分钟，就是以一个半点为区间，前15分钟先管制，后15分钟放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样子的施工区域就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好，现在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叫做《小鹿乱跑中》，来自杨怡蓉。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企划科的吴嘉瑞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嘉瑞好。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大家好。
0: OK 今天要请嘉瑞来跟我们谈一谈在国内的一个肺癌防治那为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都是大家非常需要去重视的癌症？
1: 是，肺癌它其实一直是我们国人健康的一大威胁。
0: 嗯，
1: 那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啊，肺癌已经是连续三年高居我们国人新发生癌症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20000人确诊。那它同时也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名。
0: 嗯，
1: 像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全台就有超过10000人因为肺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其中在我们宜兰县就有225人因为肺癌过世。那所以提升民众对肺癌的认识，那鼓励高风险的族群提早接受我们的肺癌筛检，才能早期的发现、早期治疗，然后达到有效的降低肺癌死亡率这样子。
0: OK， 好，过去讲到说得到肺癌好像都是跟他有没有吸烟习惯有关系，但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一个旧思维了。
1: 是，没错。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我不烟不酒，然后呢还重视养生，可是很莫名的就还是被发现
1: 是
0: 有肺癌这样子。
1: 对，像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吸烟已经不再是它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没错。
0: 嗯，
1: 但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像是二手烟，
0: 是，
1: 那或者是环境中的空气污染，
0: 没错，
1: 工作或接触到的粉尘啊、化学物质等等，甚至到肺癌的家族史，
0: 嗯，
1: 然后再到我们可能最近比较常听说到的，就是炒菜的油烟，
0: 嗯，
1: 那这些都有可能增加风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重视我们自己肺部健康的原因。
0: 嗯嗯 ，OK， 就是所谓的致癌因子，不是只有单一而已，
1: 好，
0: 就是整个环境你所暴露的那个环境当中，它是不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会容易让你引发产生癌变这样子？
1: 是。
0: 那就像刚讲的，不吸烟，好，就一定不会得肺癌吗？当然不是啊，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好，我们还是应该要去注意，对不对？
1: 没错，因为像其实我们最近发现不少的肺癌患者啊，其实他并没有吸烟的习惯，那尤其在我们亚洲女性身上比较常见，就是可能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遗传，甚至是油烟、空污等基因都有关系，
0: 是，
1: 所以即便是今天你本身没有吸烟，但是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环境下，就是只要符合我们政府补助的高风险资格，都建议要去做我们的电脑断低剂量电脑断层，也就是 LDCT 的肺癌筛检。
0: 嗯哼 ，OK， 好，他又特别强调就是低剂量电脑断层，表示说那个应该辐射值比较不需要大家担心。
1: 相对，对
0: ，OK， 好，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症状是我们可以去注意的？
1: 肺癌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几乎不怎么明显，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忽略掉它，
0: 是，
1: 那都是检查之后才发现，
0: 嗯哼，
1: 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太晚，所以如果说你有出现持续性的咳嗽，甚至咳出了血，那或者是胸痛啊、呼吸困难，然后声音突然间变得沙哑，
0: 是，
1: 或者是不明原因就是突然间体重掉了很多，那这种时候其实就

0: 要有警觉，我们就不要拖，能尽快到医院检查就尽快到医院检查。
1: 嗯哼 ，OK， 好，那再来呢？就是要提到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的 LDCT 的筛检哦，低剂量的一个，刚刚讲到电脑断层好的筛检这样子，为什么一直要推这个东西？
0: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也有说，就是肺癌越早发现，它的存活率其实超过了90%。如果在第一期就发现的话，
1: 是。
0: 但是如果拖到晚期，甚至它的存活率不到10%，它的效果治疗起来的那个效果真的差很多。
1: 嗯哼。
0: 所以目前低剂量电脑断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LDCT 呢，它目前是国际公认最有效的检查工具，就是肺癌检查工具，那它就可以帮助高风险族群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政府也有提供，就是一些符合资格的民众来做一些免费的这项检查。这样子
1: ，OK， 好，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说，那我是不是符合这样子的资格？哈，有哪些人是可以拿到就是政府的补助？
0: 是目前政府针对的补助对象包括两大类的高风险族群，
1: 嗯，
0: 一个是具有肺癌家族史，
1: 是
0: 那40岁到74岁的女性，以及45岁到74岁的男性。
1: 是
0: 那其中就是他的父母、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曾经诊断过为肺癌的民众，
1: 嗯，
0: 那这是第一步第一类。
1: 是
0: 那第二类的话，则是我们提的所谓的重度吸烟者，
1: 嗯，
0: 50岁到74岁，他的吸烟史达到20包年以上。
1: 嗯哼，
0: 那20包年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一天一包，然后连续抽了20年，这样每天持续这样，这就是20包年以上。
1: 嗯嗯嗯，
0: 人在吸烟，或者是说我已经戒烟了，但是还没有满15年的重度吸烟者。
1: 嗯嗯嗯，
0: 这是第二类的高风险族群，目前是针对这两类的高风险族群有做补助的部分。
1: OK， 好，那在我们县内推动肺癌筛检目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成效呢？
0: 是像本县宜兰县的部分啦，我们持续配合国家政策的推动，我们一直在推广肺癌筛检的部分。那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呢，总共有2496位民众那完成我们的这项 LDCT 的检查，那其中我们有发现了21位肺癌的个案。
1: 嗯哼，
0: 那到今年的话，截至目前为止也有1500人完成了筛检，那也发现了15位的肺癌个案。
1: 嗯，
0: 这也证明了其实透过筛检真的能够提早的就发现了肺癌。
1: 嗯，
0: 那我们也增加了大大增加治疗成功的机会。
1: 是 OK， 好，这些人也算是幸运。好，
0: 是
1: 因为他们就是符合那样子的免费做筛检的资格。
0: 嗯，是，
1: 对，然后去做了筛检就及早的
0: 发现。
1: 嗯 OK， 好，如果说发现肺部有结节，因为其实有些人虽然他没有符合资格，但是他是自费去做的。
0: 嗯，好，
1: 然后就会看到说报告上面讲他肺部有结节，很多人很紧张啦。
0: 是是是，
1: 这个部分需要那么担心吗？
0: 其实不用，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在做 LDCT 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肺部结节啊，约有95%其实都是良性的。
1: 嗯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检查完毕之后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做定期的追踪，如果说他真的有变化，那我们也就照着医师的指示看是要怎么处理。
1: 嗯，
0: 那也能及早的就不用过度的紧张。
1: 嗯，
0: 对，我们一切都照着医师的指示来做就可以了。
1: 对，一般来讲可能医师会跟你说几公分以下你不用担心。
0: 是是是，
1: 對對對，
0: 我们只要定期的追踪来看一下说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先不要太吓自己。
1: OK，
0: 是，
1: 好，那除了定期筛检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照顾我们的肺部健康呢？
0: 是，那其实当然最重要就是如果有吸烟的朋友一定要戒烟。嗯，因为戒烟不仅让自己能够变得健康，同时也可以减少自己身边亲朋好友接触到二手烟的机会。
1: 是是，
0: 对，那也有尽量就是说少接触一些空气污染。
1: 嗯，
0: 那像有空气污染的环境我们就尽量少接触，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工作环境必须的话，那也要做好一些防护的部分。嗯，那再来就是油烟，在做煮饭啦炒菜的时候呢，记得抽油烟机一定要打开。
1: 是，
0: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降低 不必要的风险啦，就是降低这些因素。
1: 是，
0: 对对对。另外最重要就是要养成规律运动，
1: 嗯哼，
0: 那饮食就是均衡、充足的睡眠，这些都有效，能够有助于维持肺部的健康，
1: okay.
0: 保持肺部健康这样子。

0: 好，那最后呢，嘉瑞这边有没有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希望提升大家的一些防治肺癌的观念。
1: 是，肺癌呢虽然没有办法100%的预防，但是我们是可以把那个风险给降低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避开像上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危险因子啦，抽烟啦，二手烟等等，然后养成一个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那最重要的是，如果符合筛检资格的民众，一定要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筛检资源。
0: 是，
1: 那这样就有办法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罹癌的以及死亡的风险，那达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效果。
0: OK，
1: 就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的健康啦。
0: OK， 好，在我们县内现在有提供这些肺癌筛检的院所有哪一些呢？
1: 是目前的话。在西南的部分呢，有罗东的博爱医院以及罗东的圣母医院。
0: 是，
1: 那西北的话则是阳明交通大学的附设医院以及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圆山分院都有在做这项的服务。
0: 是是，
1: 如果民众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就是打电话跟他们的窗口来做咨询。对
0: ，OK， 好，那卫生局这边也有一个癌症筛检专线，对不对？
1: 是是，如果说真的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透过下面这个专线03-935-2722，
0: 是
1: 这个是卫生局的癌症筛检专线。如果说民众真的有任何的癌症筛检问题，都可以拨打这支专线呐、我们会有人来为您做解说这样子。
0: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嘉瑞、在空中呢特别针对这个肺癌防治的部分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说明，谢谢嘉瑞，
1: 谢谢。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孔令奇《矛盾体》。好，时间下午的2:29，待会儿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在国道5号南下41.3K 过宜兰路段内侧，目前有散落物哦。
1: 爱情是矛盾体，放弃有哪期？内疚里就算输了我也。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0: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金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郭姓男子开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在移车的过程中又再撞一次，警方察觉有异，当场检测出他涉嫌毒驾，还在车上查获了毒品，还有将近14万元的现金。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警方获报凤山区中山西路发生交通事故，迅速派员到场。36岁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方小货车，警方完成现场测绘后，请双方将车辆移至路旁，没想到郭姓男子移车的时候又再撞一次这辆小货车。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2: 移车过程中再次与同辆小货车发生碰撞，所幸两次事故均无人受伤。警方察觉郭男状况有异，且车内有异常味道，经其同意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凯他命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随后更在郭男身上及车内查获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磅秤及现金139,000元。
1: 警方除针对相关交通违规依法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外，全案并依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可能影响反应、判断及操控能力，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警方也将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及勤务中的主动查查，防治危险驾驶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打着卖珍珠奶茶的幌子，私底下卖的却是毒咖啡。台南市警局少年警察队成功破获手摇饮毒品分装厂，瓦解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魏经理的报道。
3: 警方来到游艺场查缉主嫌，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日前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历经数月跟监搜证，成功破获以绰号陈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4: 该据点以饮料店作为伪装，现场查获安非他命与卡西酮毒品混合咖啡包159包，2、3级毒品混合原料408公克，3级毒品原料607公克，凯他命9公克，咖啡包空袋、封口机、磅秤、改造手枪弹夹3个。及手枪子弹15颗。
3: 警方调查发现，贩毒集团为了方便出货，刻意租下台南市麻豆区在地一家手摇饮料店作为掩护，表面上贩售一般常见的消暑饮品，暗地里却是作为毒品制造跟分装基地。熟客上门，表面上是点购手摇饮，实则是在店内进行毒品咖啡包的非法勾当。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主嫌陈哥经台南地检署向台南地院申请羁押获准，枪弹的部分则送刑事局进行鉴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这个周末想好要去哪里放松一下吗？高雄神农市集这次直接把咖啡香和蜂蜜甜一次打包，8月22、23号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高雄市农业局邀请大家来吹着夏日晚风边逛边吃。黄义豪的报道。
5: 这次神农市集特别结合2026高雄咖啡节和国产蜂蜜推广活动，现场集结70家特色咖啡甜点品牌，还有蜂农分享自家蜂蜜产地故事和品蜜分享，让民众不只可以喝咖啡吃甜点，还能认识国产蜂蜜，学会看国产蜂产品认证标章，买得更加安心。农业局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中说，
6: 这次市集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凹子底，让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找寻自己喜欢的风味，喜欢甜食的也有各式各样的烘焙甜点可以挑选，让大小朋友都能逛、能吃、能玩。欢迎大家趁着周末下午呼朋引伴一起来神农市集寻香。
5: 这个周末就到凹子底森林公园逛神农市集，从下午3点一路逛到晚上9点，一起来感受夏日农村风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

0: 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6到33度，台湾东半部26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在国道五号北上哦，罗东到南港内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现在呢是针对国五南下的部分，在疑似交流道这边外线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国道五号我们先前有提醒过哦，南下的 41.3 过宜兰路段内侧有散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Griffin 还有 One Republic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You Were Loved。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刚刚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道五号南下41.3K 过宜兰路段内侧散落物呢，平控通知说已经排除了。

好，今年呢是圣婴现象发威的一年，因为圣婴现象为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带来非常猛烈的暴雨哦，像是智利啊、秘鲁啊这些国家哦，都出现严重的灾情哦。看到那个空拍画面，智利北部的托科皮亚几乎哦都被泥土覆盖了哦。

今年圣婴现象带来的暴雨哦，当地发生严重土石流，很多的泥流就这样子冲进街道，冲进住宅区。当然街道呢就已经看不到了，好，住宅区也导致很多的房屋因此受损哦。当地的灾情严重到六成的房屋是毁损的状态，所以智利总统卡斯特呢也宣布当地是进入紧急状态的哦。秘鲁呢同样受到暴雨跟土石流的影响哦，这边道路中断，让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因为路上全部都堆满厚重的泥土哦，甚至有些汽车还受困其中。对，就是 那个厚厚的泥巴把它全部都围起来了哦。那知名的世界遗产，也就是秘鲁的马丘比丘呢，也受到这一波灾情的一个波及哦，因为水道溢流，再加上呢碎石阻挡道路。前往马丘比丘的主要观光路线印加古道，目前是封闭状态，就是暂时要封闭到星期六。

好，除了就是在南美洲的这些灾情之外呢，再来看非洲。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做中非共和国，朋友们有印象吗？因为非洲很多的国家我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听到，所以会觉得有点陌生哦。好，这里哦，就在前几天18号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矿灾。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呢，就流出一段很惊悚的事发当时的画面哦。有一座采金矿山，大量的土石沙流呢，像雪崩，你要想象冬天的时候不是一些山区会雪崩吗？那这边没有雪，但是是那些土石，就这样从高处倾泻而下，短短数秒内呢，把在下方正在作业的矿工们就这样整个覆盖，整个吞噬掉，那画面太震撼了哦。那当然这个有些人说会不会是伪造或什么的，当地官员跟救援组织证实的确是有这个事件，而且他们也已经从土石堆当中寻获超过100具的遗体，可是当时被埋的那个人数不止100人，所以现在他们认为说罹难人数还可能持续飙升哦。好，一切发生真的就是短短几秒内哦，大家都还在那个作业区哦，然后非常认真的工作的同时，就这样子整个那个泥沙就覆盖下来了哦。你说要有任何机会去做逃生的动作吗？根本不可能哦。其中有一些矿工是逃过一劫的，可能他们就是工作的区域不在那个被掩埋的坑底哦。然后现场看到真的是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一般的浩劫哦，转眼间所有人全部都被埋下去了。

那根据报道指出呢，当地的检察官进行调查嘛，初步研判了事故主因是因为有多条正在开采的地下坑道，因为不堪重负就引发了大规模的崩塌。那现场就是陆陆续续很多被埋在底下的这些矿工都被挖掘出来，但是已经都是遗体了。其实在当地矿场工作的这些年轻男女真的都是年纪

不大，他们为了脱贫才来到这边工作，因为当地失业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很多的人只能铤而走险在没有安全设施的非法矿场来打工。光是今年哦，中非共和国呢就已经有至少40人是在各类的采矿事故当中丧生的，那只是现在曝光的这一起是特别特别严重哦。

好，美伊之间到底这个战事会如何落幕呢？好像就悬在那边了，也不继续谈，也没有要打。现在美国采取的一个方式说他们要发动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是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呢来截断伊朗的经济生命线。

为说实在话啦，双方可能也真的打不下去了，好，特别是美方的部分，面对国内压力非常的大，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无事生非硬要卷入这样子的一个战事当中，而且他们在军方的部分也面临到一些的问题，对，像我们之前还讲到那个航母航空母舰驻守上面的官兵250天没有靠岸这样子，好之类的，好，这些问题都让你说那个战争要继续吗？好，要热战吗？很难，好，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像现在的一个僵局呢？你们似乎也没有要谈，那大家一直就是隔空喊话，所以美方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们就是要加大这个经济制裁的力道，全面切断伊朗透过比如说石油走私或者是空壳公司等等的管道来获取任何的收入，除了这个部分施压之外，因为大家也会担心说那霍姆兹海峡呢，全世界都在看，因为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的航运的一个通道，那会不会整个能源危机再现呢？可是现在在美国有媒体就披露说，其实美军已经悄悄在霍姆兹海峡建立了一条航运走廊，每一天从这个走廑运出的原油有1000万桶，已经是战争爆发前的50%左右，而且呢这个走廑运出的这些货物啊，石油啊，大概已经有长达好几个礼拜的时间了，只是不知道了，就是外界不知道，很多的事情讲白了就糟糕了，做不成了哈。这条航道基本上是紧贴着阿曼的海岸，而且呢是夜间运作，美军透过空中的优势来确保油轮可以安全的进出波湾。那当然如果说油都可以从这个廊道来运出去的话，对于伊朗想要透过就是把持霍姆兹海峡的通行权来去要挟，好像就达不到那样子的一个目的。当然伊朗的一些动作也惹恼了其他国家他虽然没有直接，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对美国做反击，但是他就是针对跟美国友好的这些盟友们在波湾的这些国家去攻击，结果呢就让这个阿联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阿联是伊朗的在中东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每一年的贸易额是可以达到250亿美元的。所以你现在把阿联都惹毛了，惹火了，那让他们大动作

好，就在昨天呢，美国财政部哦宣布说，他们要对长期债券哈、哦、要来实施支持措施，其实就是他们回购、哦、就是要扩大回购很多美债当中的长债哦。因为先前我们其实不先前，就昨天才提到说，美国三十年期的一个利率哈，三十年期长债利率哦，又攀升到来到2007年的那个水准哈、哦，就是又来到一个历史高点。那这绝对对于美国本身负债这么多的一个国家，举债这么多的一个国家来讲，不是好事一件啦、哦、所以为了要让那个利率可以降下来，所以他们只好自己去回购自己的债券了。

是你要回购债券你要有钱啊。所以呢就有这个其他的这些银行这些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就讲到说，恐怕会逼使美国财政部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券来筹资

听到的歌曲是 Alice Lord 所带来的这首 Housekeeping， 时间是下午3点整了，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 29.9 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 305.5 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东山服务区到白河，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北上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2: 商业使用，但是他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1: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

0: 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20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1: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育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丸，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哎啊，为什么他给我跳掉？对，他的整个好，这可能网页要整理一下哈、哦，没关系，我们国道五号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移动式清扫作业有哪一些路段在进行中哦，在国五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路段移动式清扫现在持续，然后国五南下的疑似交流到外线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哦。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了，在台九线哦，台九线 113.5 到 123.4K 东澳到南澳路段配合马太安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然后呢他们这个路段、哦、就会有一些管制，其中一个这个时段呢，不能讲时段，应该是期间，好，是14号到20号，然后呢明天开始21号到9月1号是第二个期间，在这两个期间呢都会有不同时段的管制，在晚间的11点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30分这个时段内哈、哦，像是11点20分的时候会封闭北上车道做管制，然后11点30分到12点20则是有一个全线封闭的时段，到时候如果朋友们真的、哦、碰上了的话，就麻烦大家配合管制来通行咯。不过夜间工程我觉得应该影响层面还是比较小一点哦。好，另外在台九线的 154.7 到 165.7K 和人到崇德路段也是同样配合马太安西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跟刚刚我们讲的、哦、就是分两个期间他们有进行工程、哦、一个就是到今天14号开始到今天20号，然后另外一个是从21号到9月1号同样晚间的11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30分这个时段会有不同的管制，在和仁到崇德段呢晚上的12点半他们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12点50分到1点30分会有一个全线封闭的时段，都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哦。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很厉害，它是不是又要写下一个记录了哦？目前它在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的一个时间点哦，已经长达18周了，18周就是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他都一直位居在冠军宝座上、哦、如果一直待着呢呵呵接下来他就会陆续打破很多很多的记录哦。好，那这是一首纯的乡村音乐风格的作品，来自这位女歌手，她是 Ella Landley， 作品名称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Now on air。
1: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谈这样子的一段特殊的缘分。好，讲到了吉他之神，大家都知道 Eric Clapton、在1960年代初期呢，Eric Clapton 当然已经是有知名度的一位音乐人了，而另外的一个团体叫做 The Allman Brothers Band， 好，这是一个乐团，里面呢这一位吉他手叫做 Duane Allman， 他则是 Eric Clapton 的忠实乐迷。那对于 Eric Clapton 来讲，他也蛮欣赏这位后起之秀的，而且呢也曾经盛赞过他，因为他身为吉他手，有的时候都会去帮其他的歌手做伴奏，然后 Eric Clapton 就会特别注意到，哇，他的吉他功力哦，他的吉他功力，如果说要跟 Eric Clapton 来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各有所长的那一种啦，像 Eric Clapton 非常欣赏他的这个所谓 slide 这样子的一个技巧哦。在1970年的时候呢，当时 Eric Clapton 正跟自己的乐团，就是 Derek and the Dominoes、正在录制后来被称为是他生涯最杰出的一张作品、就是 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跟这位后起之秀 Duane Allman 有了紧密的合作、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听 Eric Clapton 的作品啊，

要听现场版哎、欸，听原版的那种 CD 就是录音室版本，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的。少了那么一点的味道现在听到的对就是一个现场的 acoustic 版本哦，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 Nobody Know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 and Out。

好，虽然 Duane Allman 跟 Eric Clapton 算是互相欣赏啊，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就是见到面。结果呢，是透过两人的共同朋友啊，叫做 Tom Dowd， 当时他刚好担任这个 The Allman Brothers， 还有这个 Drag and the Dominoes。的双方的制作人这样子啊，那这个 Duane Allman 就要求Tom Dowd 说，哎，如果有机会啊，让我见见 Eric Clapton 好了。那他当然就是以一种欣赏对方的那个态度啦哦。那这个 Tom Dowd 也不负所托哦，刚好这个 Eric Clapton 跟Drag and the Dominoes 自己的这个乐团呢，到同一个城市哈、哦、去录制专辑，然后就安排了他们的一个会面，两个人一见如故哦。那很快就决定携手合作，要让这个 Duane Allman 来一起参与打造 Layla and the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 这张专辑哦。

好，现在播放的当然就是 Eric Clapton 非常经典的代表作《Layla》。

那 Eric Clapton 就说 Duane Allman 他标志性的这个 slide 吉他演奏为、他们录制 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 专辑的那种感觉注入了更丰富的动态跟旋律层次在里面哦。

好在 Duane Allman 协助完成 Layla and Others Assorted Love Song 专辑录制之后呢，两个人其实是有在一些巡回的场合来同台演出的哦。但是非常非常可惜啊，不到一年之后哦， Duane Allman 在一场摩托车的意外事故当中呢就离开人世了哦。当年的他才24岁哦。

0: Thank you.
1: 好，时间是下午的3:29，邀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宣布7月1号起，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将会新增每个月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国防部说明，包括油弹补给、战伤医疗、宪兵部队等都会纳入。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国军7月起新增每个月新台币4000元的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针对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说明，近年随战争环境改变，国军防卫作战任务是以联合作战形态，以作战区为作战层级单位，结合各专业部队共同执行，经审慎研析后修正战斗部队定义。国防部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3: 战斗部队是指以联合作战形态直接与敌军从事作战，或者协同作战部队提供战斗支援。

0: 员，以及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例如提供打击火力支援、作战能力需求及戍守重要阵型及关键基础设施等部队，都属于作战持续力的范畴。
1: 国防部进一步说明，提供作战持续力的定义包括提供打击火力支援部队，如弹药、油料、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等，以及提供作战能力需求的部队，如武器装备抢修、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提供战场情报及心理战部队。此外也包括戍守重要政经及关键基础设施，如宪兵部队及地区防卫部队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夫人接到自称是借贷公司的来电，要她把身份证件寄出核对，电话中还直接转接给自称是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不过夫人越想越不对劲，奔向派出所求助，也阻断了被诈骗的风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和美警分局图措派出所有妇人神色紧张地跑进来向值班员警求助。图措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妇人接到民间借贷公司的电话，对方告知如果要顺利拨款必须将身份证件寄给公司核对。妇人听到之后心中存疑，没想到对方竟称可以直接帮你转接165反诈骗专线确认。随后电话那头便传来行话流利的假警政人员挂保证。
4: 165反诈骗专线或警方任何机关绝对不可能由民间借贷公司进行线上转接，这完全是诈骗集团内部同伙分工角色扮演，或是利用网络电话篡改来电显示的障眼法。妇人听完警方剖析后才恍然大悟，拍胸脯直呼好险没有寄出去，成功拦阻双证件与重要金融个资外流。
3: 和美警分局特别提醒，近年诈骗集团常假冒公机关或反诈骗专线，有任何疑问换向妇人一样直接走进临近派出所，或拨打110反诈骗专线165，多一分查证少一分损失。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安徽同乡会秘书长李安泰涉嫌受对岸统战部的委托安排里长等人赴陆旅游，并且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被依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有罪，今天依法将他判刑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2023年底总统大选倒数十多天，检方获报台北市安徽同乡会的理事长与总会秘书长李安泰疑似接受中共安徽省台办及统战部等单位委托，安排20多位同乡会成员以10000多元低价到安徽省旅游交流，期间食宿交通都由对岸资助招待，参会中还要求支持特定政党或总统候选人，秘书长因此获得3万人民币的报酬。检方侦查后认定两个人接受中共资助，提供不正利益，招待有投票权人，并且约定投给特定候选人，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正副总统中受渗透来源资助投票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加重其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秘书长李安泰和宋信理事长都否认犯行，但合议庭审理之后认定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有罪，依法判刑4年6个月刑期，宋信理事长则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至于当初负责订票人员以及24位包括里长等出团成员共25人，检方侦查后认定罪嫌不足，先前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3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路段哦，头城到平陵呢，车行速度是缓慢的哈，平均时速不到50公里。那原先跟朋友们提醒的一些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都陆续的告一个段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施工，在台九线哦，这边民隧道的大清水民隧道的一个复建工程，工期到8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视现场的作业情形来实施双向封闭。每一次封闭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好，就是说最多你只会等半个小时啦。但是如果真的碰到的话，就请大家要耐心等候了哦。另外台九丁在 9.4K 9公里路段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会施作到10月31号、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的 61.2 到 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施工到9月4号，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下午5点告一个段落哦。都请朋友们行经现场如果有碰上管制的话，因为有些是机动性的嘛，如果有碰上管制的话，都耐心的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Train 合唱团这首 Mad Dog in the Fog。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前两天我们提到了一个在美国社群上面哦，对于Z 世代的劳工来说，他们所兴起的一个风潮叫做soft saving， 好，就是我们讲的软储蓄，软储蓄。对，就是不会倾尽全力的去存钱，他们会把部分收入呢

0: 留给让自己可以去享乐的那个空间，这样子。好，来听听经济学家费尔维瑟他去分析这样子的一种潮流哦。
1: When we look at Gen Z,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at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Gen Z entered adulthood in. Housing has becom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afford for many young adults. The cost of living has increased. Some traditional milestones can feel much farther away. So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younger people are questioning this idea that they should sacrifice everything today for a future that may feel very uncertain.
0: Z 世代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我们讲的 Gen Z、Generation Z， 好，简称 Gen Z。 那这位经济学家就提到说当我们看待年轻的一代，这些 Z 世代的年轻朋友必须要从整个财政环境来去了解他们，因为这些 Z 世代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所处的一个环境已经跟过去他们父母辈所处的那样子的财政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讲财政环境叫做 financial environment。 好， financial 拼法是 financial， financial environment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环境哦，environment environment。 那对于这世代来讲，他们进入的进入成年之后所处的环境真的是大不同以往了好，成年叫做 adulthood adulthood adulthood。 那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财政环境之下呢， housing 就是指房价变得非常难去让这些年轻朋友可以付得起。好，付得起叫做 afford afford afford。还有就是生活的支出也是持续增加，还有一些传统大家认为的人生当中的里程碑对他们来讲越来越遥远。好，里程碑叫做 milestone M-I-L-E-S-T-O-N-E milestone。 像什么呢？像是买车子啦，买房子啦，甚至是成家对他们来讲都是遥远的目标这些人生里程碑是越来越遥远了。所以也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年轻朋友会质疑一些想法好，可理解的叫做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他们会质疑叫做 question 就是问题那个字它当动词用就是质疑 Q-U-E-S-T-I-O-N question。 为什么过去大家总是认为他们应该要牺牲所有的事情来去达成来去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去牺牲所有的事情。好，因为未来会怎样不知道，好，存那么多钱到时候会怎样不知道，对，而且说不定通膨越来越严重，好，把这些钱都吃掉了这样子。 OK， 好，牺牲叫做 sacrifice S-A-C-R-I-F-I-C-E sacrifice。不确定叫做 uncertain U-N-C-E-R-T-A-I-N uncertain。 好，我们再听一次
1: At Gen Z, I think we have to look at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Gen Z entered adulthood in. Housing has become incredibly difficult to afford for many young adults. The cost of living has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郑秀文的《炫耀美丽》。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我要让你炫耀一下。
1: 炫耀啥？
0: 因为昨天呢、啊，我不是刚好、
1: 我已经在我节目炫耀完嘞、
0: 欸。啊，真的好讨厌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再炫耀一次啊？
1: 干嘛炫耀？不用炫耀啊！
0: 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昨天不是我在跟交接的时候说，哦，七夕情人节，我就播了那个梁静茹的、啊《今天是情人节》。
1: 今天情人节啦。
0: 啊，今天情人节，好啦，今天情人节啦。那那首歌。那个收录的专辑狸猫山说你有出现，
1: 对啊，我有投稿我去看演唱会的照片，然后被印在那个专辑的内页里面。
0: OK， 那你是会到处跟人家讲这件事情？
1: 我也没有到处，就刚好有播我就顺便讲一下。
0: 可是当你知道你入选，就是他们要把你这样子印上去的时候，你有跟朋友讲吗？
1: 当然有啊。
0: 对啊，你看吧，就是一个爱炫耀的心态。
1: 而且我是拿到专辑我才知道我被印在里面的。
0: 哦，你拿到专辑是你自己去拿去买？
1: 对啊，
0: 买了之后，哎，他们这样子跟你们征求，应该要送你们一张专辑吧？
1: 不是，我后来想想，是不是要签一些什么？
0: 对对对。
1: 什么肖像权之类的东西，
0: 授权啦，
1: 对啊，
0: 授权书，
1: 对啊，
0: 对，
1: 但后来就没有
0: 哦，反正因为他就征求啊，他应该、他们是不是在那个
1: 征求上面应该都写清楚
0: 了？对对对
1: 对，对啊，
0: 有让你们填什么表吗？
1: 我已经忘记了，太久之前了，快二十年了，我的天哪！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哦，他就是要、注意到他自己的法律责任。
1: 对啊，对啊，一定的，
0: 对，所以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条款，然后跟你写的清清楚楚，就是说你日后不可以跟他讲说，哎、欸，这是我那个
1: 我的照片的，
0: 对啊，是我照片哎、欸，好，你们有征求我的，你有征求我的授权吗？这样子，
1: 通常被印上去应该都蛮开心的啦，应该不会。应该不大，
0: 不太可能那么机车就
1: 对了。
0: 对啊 ，OK，
1: 你要提供又不要人家印，什么意思啊？
0: 还有谁知道呢、啊？就有些人怪怪的
1: 有，有可能我也不知道。
0: 对啊，有些人说多年之后他又拿起那张专辑，然后去看
1: 的时
0: 候，哦，所以就是可以拿来炫耀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啊嗯。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9到31公里之间，过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有散落的泥巴，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内湖交流道，南下232公里过西螺，先前占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往西1.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双向0.8公里新店路段有落石，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刘浩义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希望今天国五北上不要再车多有移控管制了。这样讲好像也不大对，就车多也没办法哈，管制还是必须的。目前北上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44公里哈。那最近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相对不稳定，进出隧道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隧道外的天气情形。其他的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哦。那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哦，从今年开始嘛，我有点忘记了哈、哦。反正现在宜兰分台改成6。那当然，大家如果想要透过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账号提供路况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哦。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哦。加入之后看得到我们这个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的播音室，我们的这个图片是一支广播录音室的麦克风啊。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就是那个账号旁边可不可以加一个官方的盾牌，这样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搞错或是诈骗之类的。但应该还好啦，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账号主要就是让这个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提供道路的状况给我们嘛齁。

0: 怎么你？
1: 好了，4:09。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势安，他最近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叫做《我坠落你自由》。来听到这首歌，叫做《I Know That》。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道路施工的状况跟情形哈。台七线103.05到128.6，冷水坑到公馆鹿茸维护灾害抢修作业，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108.4到108.6，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现场交管采取的是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把一个小时切成4等份这样。台七丁0到16公里，双连皮到宜兰路段鹿茸维护灾害抢修机动管制。台七丁1.05到1.2公里，双连皮边坡改善也是一样机动的管制情形。在圳头路段哦，一样是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这个是在台七丁的5.6到5.8公里。台九线77.3到84.8，四城到二捷鹿茸维护灾害抢修，从今天开始到9月4号，采取的是交通锥、人工骑手跟 LED 的标示警示车辆机动的管制。为了配合花莲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哦，这几天呢，在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以及154.7到165.7、核仁到崇德，深夜都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从晚上的11点钟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哦，会进行道路全线封闭。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在深夜时段要利用台九线的话哦。尽量避开这个时段，不然也是要等嘛，对不对？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目前单线双向，那可能现场施工需求的状况会改为全线封闭的情形，就是一下下而已啦，稍微等一下，有点耐心。台九丁线9.49公里路段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作业，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会放行到让车辆疏解为止。最后呢，在台九线的117.6哦，新澳隧道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现场划设施工区域，缩减道路的范围，请大家。

经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喽。以上道路状况的整理提供给大家，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国五北上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区间当中呢，其实都还是会出现车多的状况。平日的话，其实车子就是没这么多哈。那尤其在宜兰有很多一日游的这个旅次车次，所以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车速是50公里。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

虽然已经毕业那么久了，但还是很怀念有这个暑假可以好好安排自己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完全大放空的那个状态了哈。好像暑假要完全大放空，应该也是只有国小的时候吧。国高就是国高中是不可能啊，国中高中暑假很多时间说是放暑假，但都在上暑期辅导课哈。大学吗？嗯，我大学的暑假在干嘛？学开车，然后一样在那个啊学校里面有很多的那个专题作业啊。这样子回忆暑假是不是有点老态啊？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啊。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那气象署其实也有都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状况哦。在宜兰的部分呢，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平地的区域，那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山区的大同跟南澳。往北的话呢，在新北市的山区是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台北、基隆以及北海岸目前是大雨特报的等级，往南的话，花莲目前也是大雨特报的状况，所以往北往南，请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气的部分。那气象署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咯，这个发布大雨和豪雨特报的状况之下哦，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这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淹水，山区则是要注意坍方跟落石的风险。据位在台湾的东南方哦，有一个昨天刚生成的沙德尔台风，目前距离台湾呢有3500公里，还在持续的整合跟增强，未来会朝西北方向移动，预估下个星期二呢会接近琉球的东方海域。气象署说哦，这个台风的路径还有很大的变数哦，是不是会接近台湾，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如果未来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出现变化的话，台风的路径可能也会有所调整，最快还是需要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才能评估它对台湾带来的影响。哦，但是这个周末在南部的雨可能会蛮精彩的哟，这样讲怪怪的，就蛮大的啦。由于有这个强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在中南部跟台东是有豪雨发生的状况，那北台湾也是一样，会下雨，只是雨可能没有南部地区这么多，北部地区跟宜花东的山区呢，大部分就是大雨的等级。

我昨天晚上在家里就不用开冷气了，就是那个温度还算舒服，只是那个湿度有点高，也是蛮恼人的。我之前有分享，就是我去年大买厨师机之后，我就觉得我家真的是早就该添购这样子的家电设备。当然啦，宜兰人家里谁没有厨师机，只是平常我之前开的几率也不高，通常都是在房间开。自从在那个客厅装了厨师机之后，哇，家里变成天堂，好干爽，好舒服这样。

大陆的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稍待回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教育部放宽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时数上限，从两小时改为三小时，并提高第三小时终点费补助，新制将在9月1号上路。但教师团体质疑，这是变相强迫教保员加班，应正视第一线人力流失问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2: 教育部国教署日前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公立幼儿园课后延长照顾由最多两小时增加为三小时，前两小时终点费补助同样最高400元，但第三小时提高到500元。针对集中式特教班，若开办延长照顾服务，每班可以申请加至一名教师助理员。不过台湾教育产业工会教育政策智库执行长杨一飞指出，当前教保人力不足，等于变相强迫现职人员加班。
3: 多数的学校都是由原班的老师留下来做兼任，所以上班时间往往都会从八点拉到晚上的六点。那今年度他又公告，他补助又多到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到晚上七点。那教育部目前他就只是补钱，钱还补不够，因为国小已经拉到550了吧。那幼儿园它还在400块钱，全台湾目前只有新竹又拉到480。
2: 台教产呼吁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提出完整配套方案，若园所无法招募到适当人力，或现场条件不足以确保照顾安全，不应强制开班。此外也应全面提高前两小时的加班终点费，保障基层教保人员的劳动权益。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竹检警与环保局合作，破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集团，涉案人数超过

0: 十人，苏姓主嫌等人遭检方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保气总队与环境管理署携手新竹县市环保局，查出苏姓主嫌未取得废弃物处理许可，却以载运土方名义承揽营建废弃物，以低价吸引业者，再假借园艺整地名义，又使地主签约，将山坡地或农地当成非法弃置场，众目暴力。保气第三大队北区中队代理中队长陈世环指出，检警会同环保单位开挖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超过10000立方公尺，涉案超过10人，苏姓主嫌仍遭依法起诉。
2: 专案小组历经一年搜证后，发动搜索，同时开挖土地，发现夹杂大量建筑废弃混合物，经估算环境复原费用合计高达新台币1亿元，严重破坏国土环境。苏姓主嫌等人一经检察官声押裁准，经检警向新竹地方法院申请扣押苏姓主嫌等人名下财产，逾新台币1000万元。
1: 保气总队呼吁，营建废弃物应依法处理，业者切勿为牟利违法弃置，地主也别轻信免费整地话术，以免土地被当成非法垃圾场。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知名主厨詹姆士涉嫌成立公司时以借款不实验资遭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当庭认罪并致歉，声称不懂法律而犯案。法官提莫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8岁、本名郑坚克的主厨詹姆士，曾因电视节目获得金钟奖，近年转战网络经营个人品牌和频道。他被控2016年成立詹酱公司时，涉嫌用借来的200万元充当公司资本额验资，完成公司登记之后又将款项汇出。检方认定他违反了公司法和商会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詹姆士到庭面对媒体询问，不乏抑郁。
4: 你有打算认罪吗？
5: 有委屈吗？
3: 庭讯时，詹姆士当庭认罪，讲到因资金不够，便听取会计师的建议借款验资，事后得知违法感到抱歉，律师也请求法官给予缓刑。不过检察官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有示范的作用，不宜缓刑，建议支付50万元作为缓刑条件，或者是不宣告缓刑判处5个月刑期。法官最后预知全案将改采简易判决处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品祥，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降雨时间长，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宜花地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在午后的北部地区要留意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整天天气都不稳定，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各地在不下雨的时候，高温大概在31至33度，南部大概是在28至29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稍微闷热一些，还是要留意温度变化，补充水分。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原因，在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而在上述区域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还有3370公里的海的位。距离那未来的强度有持续增强，不排除到中度台风以上，甚至到强烈台风。预计下周3左右接近琉球群岛的情况，它路径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一些，气象署将持续密切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游学员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3: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3: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车多的状况，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先来听到这首歌，秀兰玛雅的《那是狗熊气》。

好，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的天气相对不稳定，如果要利用山区道路的朋友，也提醒您多注意一下这个边坡的状况哦。

2026年的国旅补助呢，9月1号要来正式上路了、观光署呢寄出了五大平日的旅游好康，平日连住呢最高可以折2000元，离岛最高是2500元，那每个月呢还会抽出寿星1200元，加起来呢最高可以省到3200元、这个是2026年的国旅补助总预算呢 ,33.3 亿元已经在8月14号通过了立法院的审查。那观光署呢今天也宣布相关的方案将要陆续上路了。首先今天开始呢可以来开放登记生日住宿金1200元、那、我其实早上也有上网想要去做登记，但是它有那个身份证字号的分流、今天好像是尾数0跟1的朋友可以先上去登记抽奖这样子，那后面就是以此类推、5天的时间。这个主要是补助在平日的这个旅游的住宿

金啦，所以也算是一个福利政策嘛，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详细了解一下，然后呢赶快做登录。生日如果是在九月的朋友抽中的话，马上就可以用了，也是很不错嘛，对不对？我甚至还查了一下，就是我平常在这个国内旅游会去住宿的饭店哦，有没有在这个补助计划里面？有呢，哦，好开心哦！哎，说到住宿这件事情啊，有些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我出去玩住宿就只是睡觉而已，所以就不需要住到太高档哦，或者是那个设施太丰富的饭店，只要能够睡觉就好了啊。有些朋友们就说，我要好好休息啊，我要好好的度假，所以在选择饭店的时候就会做一些性价比的比较哦。我这个人比较憋毛一点，就是我会很希望我住宿的地方还是要有电视哦。有电视也不是要拿来看，而是希望说房间有一个声音，你知道，房间有个声音好像就比较有一点安全感，有个白噪音在，这样子不会安安静静的就有点可怕。然后再来就是必须要有那个对外窗，有时候有一些比较这个简单的个人旅店，它就是房间就在那个室内，没有对外窗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压迫感，所以希望有对外窗会比较舒服。好了，总而言之，这个观光补助的计划，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哈。不同的方案，然后不同的申请资格，然后也有一些是团体的补助，甚至针对公司行号的补助，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大家好，我们是 Butter Riot，
1: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2: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你。

4:54，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宜兰呢，其实稍早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持续到这个下午的5点左右。那主要针对的一样是在这个山区哦，包含了大同跟南澳的部分，所以如果要利用这个山区道路的话呢，请大家要多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小心开车。那目前呢，这个大同跟南澳也是在豪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好，这个天气的部分还是请大家持续的留意啦。今天在宜兰呢，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大同乡的翠峰湖哦，今天已经下了79毫米了，也是今天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

来听到这个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屁雅吴贝雅的歌曲，叫做树缠藤缠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的是整点路况会诊哦，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10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5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休息站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好，时间是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暑假期间北上的车潮总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请驾驶朋友们还是有点耐心，依序的来利用。那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在雪山隧道里大约是50公里左右哦，那在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呢，请大家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小心开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今天要分享的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
2: 就是应该是可能前几天发票中奖号码下来，然后听到很多人都有收到一些电子邮件啊，恭喜你的云端发票有中奖，然后下面要输入你的一些信用卡资料，就是还有你的验证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才能把你那个中奖的款项金额汇到你的户头。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中奖的通知的话，一定是那个财政部他们这个发票中奖通知的，也是电子邮件，他会写说，哎，因为我们是云端发票中奖通知，所以汇款会直接汇到你当时填的那个账号里面，他不会叫你输入一些什么信用卡的卡号，然后跟验证码这样子。
1: 嗯 ，OK， 好，这个。其实电子发票真的非常方便了哈，像我个人今年呢，也不能说个人今年，就是这个月我们录音的时间是七月底嘛，
2: 嗯，
1: 然后我目前手上的就是纸本发票两张。哦，当然不是我不消费，而是我非常
2: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电子发票。
1: 对对对，通常都存在那个云端里面的。然后我个人是拿到那个纸本的电子发票非常恼怒的人，就觉得说干嘛、啊、
2: 很麻烦，
1: 对，我干嘛不存起来啊？干嘛拿这个之类的，还要收之类的。我个人是会恼怒，小脑子一团黑线。而且有时候云端发票的中奖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啊，有些专属奖项。但是像警员今天提到的这个假中奖诈骗呢，可能就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不大那么清楚。了解的时候不小心点击到他这个连结当中，然后他通常会要求你输入的包含了像是刚刚警员提到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甚至是信用卡号。到底为什么领发票信用卡号？请大家冷静好吗？
2: 领发票不用信用卡，因为他会把你专属的那些中奖的金额汇到你的户头，所以根本不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根本没有办法存钱。
1: 对啊，信用卡就是把钱预支出去而已，对不对？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要特别去理解一下，好不好？用一下正常的生活逻辑，不好意思，有点生气。正常的生活逻辑去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完全显然的不合理嘛。那通常这样子的诈骗网站呢，有一些疑点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
2: 就是如果你的那个信件内容，它有一点就是可疑，就是写得很简陋，然后又写得很不自然，或是因为像一般政府的网站，它后面一定会点 gov.tw， 但是它就是一连串。的英文配数字的乱码，随便乱配成的那些网站的那种，就是要注意，因为只要是政府机构的网站，一定是后面就会写点 gov.tw。
1: OK，
2: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0: 就一定要注意。然后他一开始可能就跟你说啊，你要填你的信用卡，然后你的身份证字号，或是叫你填信用卡后面的验证码的话，像刚刚讲的中奖的金额，他一定会汇到你之前刚申办这一个网络载具账号的户头，他不会叫你还要再填信用卡，因为只要你填了，然后填后面的验证码的话，就会被盗刷这样子。
1: 嗯 ，OK， 好，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啊。真正的发票中奖通知是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信用卡号的。那当然像是我电子发票所有的那个发票都归户的话，基本上中奖就是提醒你中奖了哦。那之后有笔款项到你的账户里去哦，你根本就完全不用去做，
0: 或是你可以下载那个就是财政部的那个发票的那个 APP，然后你只要有载具绑定你的手机，然后有载具的话，它不会马上更新，但是你可能隔一天，你的那些就是你发票的所有的载具的明交易明细，它的那个 APP 叫什么？统一发票兑奖，它就是财政部的那个网站，
1: 是 OK，
0: 就是 APP，
1: 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啦，因为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电子发票的，可以节省很多。当然我可能在我们消费者这一端，我们可能就是有没有拿发票这样的差别而已，但对于那个店家端来说，他们所有的一些使用上面可以节省很多的纸张，避免浪费，然后促进环保，然后再加上这个对账的部分也可以更仔细清楚，他们可以更诚实的报税，非常多的好处，所以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但因为这个发票每两个月就会开奖一次，然后每次开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零星的诈骗案例出现，所以还是针对这个案例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时间5:19。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发妈。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雪隧平均速度50公里，那没有其他的管制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提高自己的车速，在速限范围90公里当中。最近呢，这个下雨的情形比较普遍一点点哦。那在这个网络上面就有人讨论到了哦，有这个机车骑士他穿着轻便雨衣啊，后来呢这个雨衣破损了，他就随手丢进路边的垃圾桶，却收到了环保局的罚单。好，为什么会收到罚单勒？因为这个轻便雨衣呢，它大多是采用单一的塑胶材质所制成的，它的性质跟塑胶袋是相近的，被归类在可以回收的项目。但是呢，如果雨衣上面有一些伸缩绳啦、束口绳的话，就必须要拆除

之后再来回收，说实话有点麻烦啊。这个食物上面要来进行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但这个是相关的规定，让大家了解。另外呢，碎纸机大家常常拿来处理一些私人的信件啊，或者是机密的资料啊，这些碎纸机碎下来的纸屑它可以回收吗？好，这个碎纸是可以回收的哟，可是呢，碎纸机有时候大家在处理的状况之下，里面是不可以有护背纸或是亮面的名片哦，就必须它是要很纯粹的纸张哦，不能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个碎纸机其实又有分别哦，有些这个碎纸机它是条状的，对不对？条状的碎纸呢，因为它有少量的纸纤维可以用，但是如果它是碎成粒状的碎纸，就没有可以利用的纸纤维了。如果把它这些再拿来做成再生纸的话，是会影响产品的品质。所以呢，条状的碎纸可以回收，但是颗粒状的碎纸是不可以回收的。好累。还要去做分别这样子。好啦，不过应该还算好理解，对不对？只是大家在丢弃垃圾的时候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不然的话可能会不小心吃到罚单啊。

0: 及设备遭窃，初估财损约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徐海伦报道。
1: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2: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1: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南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遭强索数万元不等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即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星犯嫌，火速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黄俊伟报道。
3: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6到8月间，犯嫌密集在员林市及大村乡一带，至少向12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4起的记录。员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星犯嫌涉嫌重大。
4: 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警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洪贤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3: 员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台北

0: 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执行搜索，在男子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陈怡玲报道。
1: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4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刑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2: 警方持搜索票至犯嫌处搜索，罪嫌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百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1: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艾比、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有雷雨，26度，新竹、台中、台东阴天29度，台南阴天28度，高雄、宜兰以及花莲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5: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6: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5: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6: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5: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5:41，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Delight in the Painting， 时间啊、哦、刚刚讲过了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交通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五号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目前雪穗北上平均的车速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那雪穗路口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匝道部分目前都是没有排队的车流。那再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国道五号全线都会有临时的

0: 转单阵雨，
1: 嗯，
0: 再请驾驶朋友行雨中行车务必多加小心。那另外一个车多的部分是在我们国五北上要接国三南下南港系统这个路段，尤其目前国三南下车辆比较多，所以导致有回堵的车流排到我们国道五号上面来。
1: 嗯，
0: 再请我们驾驶朋友务必多加小心，谢谢。
1: 好的，谢谢卢广明话务员。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新闻。宜兰遭受大雷雨袭击，导致兰阳溪水暴涨，一名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司机连人带车受困洪流中，警校获报紧急救援，经过了警消架设绳索渡河惊险抢救，成功将司机救出，平安接驳上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地区从19号深夜到20号凌晨遭受大雷雨侵袭，造成兰阳溪水突发性暴涨。一名在葫芦堵大桥下方准备执行疏浚工程的60多岁游姓一影车司机，连人带车受困在湍急的洪流中，车身几乎被淹没。消防局第一大队及圆山分队在凌晨4点30分获报，立即出动救援，情况十分危急。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徐伟廷说：“
3: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所幸司机并无受伤之情形。”
2: 整个救援过程相当惊险，所幸游姓司机脱困后意识清醒，无明显外伤，拒绝送医。至于泡在水中的一影车，将等待溪水消退后再行评估处理。消防单位也呼吁，豪雨期间溪水水位变化快速，民众应避免靠近溪流，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和金融机构合作，近2个月成功拦阻17件诈骗，总金额超过900万元。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交友汇款，小心诈骗陷阱。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5到6月，共成功拦阻17件临柜汇款及约定转账，以假投资6件最多，假网络购物及假交友各4件，累计拦阻金额达907万多元。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就分享其中一起案例：
4: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 LINE 假冒新加坡工程师与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事后慌称抵达机场后因签证问题遭扣留，急需款项办理入境手续，又使被害人前往银行提领新台币100万元。所幸经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众方才惊觉受骗。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软体假冒专业人士或外籍人士，透过长时间嘘寒问暖建立感情关系后，再以签证、医疗、包裹遭扣留、机票及其他紧急事故等理由要求汇款或寄送现金。民众网络交友时应提高警觉，如果前往金融机构办理大额提款或汇款，请耐心配合行员关怀提问，银行与警方的及时介入往往是防止受骗的重要防线。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中元节即将到来，宜兰县卫生局针对市场和卖场抽验了93件应节祭祀食品，检验项目包含了食品添加物、重金属和微生物，结果全数合格，没有违规，民众可以安心的采购。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为了保障民众饮食安全，宜兰县卫生局提前启动中元节应景食品抽验。庄淑姿科长说：“
5: 针对卖场、超市和食品制造等场所进行抽查，包括米面制品、豆制品、烘焙炊煮食品，另外也针对市面的调味酱料等，总计抽了93件。”检验食品添加物顺丁、烯二酸还有乙型受体素、重金属和微生物，检验结果全数均合格。
2: 相关资讯已经公布在卫生局网站供民众查询。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食品容易因为保存不当变质，民众采购时应认明信誉良好店家，检视完整标示，切勿购买来历不明商品。此外，祭祀食品在户外普渡时

0: 应避免阳光直射，祭拜后应紧速收回，妥善保存或食用完毕，才能避免食品中毒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2026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冠军揭晓，由壮维乡农会农友蓝松凯脱颖而出，夺下年度米王和300,000元奖金。今年特别结合宜兰出生的绘本作家吉米画作，打造限量包装，完美结合农业和文化特色。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严选优质米竞赛今年迈入第九年，共有25件好米同场竞逐，参赛农友都需取得履历或有机验证，并通过田间检查、411项农药残留未检出及 DNA 鉴定等多重关卡。今年更首次新增未度值测定和国际稻米评鉴方式接轨。经过8位专家评审，严格针对白米外观、气味与口感进行官能品评后，最终由壮维乡农会蓝松凯农友赢得冠军殊荣，获颁300,000元奖金。蓝松凯说：“
2: 今年得到第一名，其实蛮感谢家里的人，他们慢慢的栽培我，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冠军。非常感谢县政府，因为像今年在3月的时候，县政府有带我们去日本东京的食品展，然后我们有去他们那个稻米鉴定的协会那边，就是有了解他们的日本的比赛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0: 宜兰严选优质米今年特别取得宜兰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头碰头说说话，既有画作授权，作为年度冠军米限量包装主视觉，希望传达向大地致敬、守候一年的纯粹精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头城镇农会品牌馆二期工程获得中央核定，总经费近1亿元。农会将拆除旧戏台而往后退，打造复合式戏台和农产广场，结合庙宇和食农教育，串联在地文化和农创发展。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头城镇农会总干事吴立明表示，品牌馆整体规划和工程已经获得中央核定，总经费约9970多万元，其中农会自筹款为3000万元。未来规划将现有东岳庙戏台全部拆除并向后退，打造全新的复合式空间。吴总干事说：“
3: 我们会整个把戏台拆掉之后往后拓，做复合式的戏台，结合到我们庙宇的部分，做我们的农集广场，把在地上好的这些农产品拢集结在家。完二楼都扩大，做我们食农教室，做我们所有产品加工的初级部分都在遐。”
0: 头城镇农会品牌馆二期工程完工后，将结合东岳庙前的大型广场，开辟为农产广场与在地农产品集结地。二楼空间也将扩大设置食农教室、家政教室以及产品加工初级场域。头城镇农会希望透过二期工程的推动，不仅能够展现农创成果，更进一步结合地方文化，为头城农业与观光发展注入崭新活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5:51，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Ricky, are you okay in the back?
1: Hello.
2: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3: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4: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2: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5:55。听完这首歌之后，来进行整点路况会诊。这个是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

现在时间晚上6点，跟我一起停下脚步，专心感受内心的讯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看见自己的光哦。大家好，我是吕志杰，和景广陪你前往心之所向的美丽远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市车都拥挤，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342.2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路段一路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41.3公里土城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生3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36.1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

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 1.5 公里的新店路段外侧有土石滑落，双向在 9.5 公里的新店路段也有小土石以及积水的情况，要请小心留意。台61线南下先前在125公里过通宵二内侧的枕木已经排除，不过要留意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6:06，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是李茂山。来听到这个是吴明慧的心情电梯。

吴明慧的心情电梯，好神经的一首歌，好喜欢哦。六点十分来关心明天的天气状况。好，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天到星期天这个周末呢，西南风偏强，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是会下雨，就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跟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听起来就是到处都在下，其他地方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周末真的如果有这个户外活动的朋友要准备一下，下大雨的几率蛮高的。来看一下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降雨几率有70%哦。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是25.9度，宜兰26.6度，苏澳是27.1度，南澳25.8度，太平山16.4度。至于现在呢，在宜兰哦，大雨跟豪雨的特报还在持续的发布当中。宜兰的大雨特报呢是在平地，那豪雨特报是针对山区大同跟南澳的部分。北部呢，在新北市的山区也是有豪雨特报的状况哦，要往北的朋友出隧道的时候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0公里了，石碇到南港目前转国三的这个平均速度大约是落在70公里左右。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道路的状况欢迎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哇，这首歌我也好喜欢哦，就是私房歌单里面。夜照亮了夜，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原创人伍佰的版本。

我真的是鸡皮疙瘩哎、欸！每一个年纪听这首歌的感觉不大一样啊。伍佰的《夜照亮了夜》。听这个编曲就知道这首歌有一点年代哈、哦。可是是很有辨识度的声音啊，张清芳《爱情是问也是不问》。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6:21，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速度慢慢恢复了。我很满意今天我安排的歌单，我觉得安排的很棒。赖明伟。

其实有点担心这个周末的雨势哦，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气象局的预测，虽然北台湾的雨下的没有南台湾这么多，但是就是有点小小担心，还有下个礼拜不知道台风会不会来这样子，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详细的气象资讯，随时关心啦，当然不要 always 关心，把自己搞得很紧张也是不用，想说下雨天可以凉快一点也是不错啦，往好方面去想这样子。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江蕙的忧患的单台遥远的等待。我刚台语念得好烂哦。好啦，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哦。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编列明年度总预算规模3.9兆，创史上新高。国旅优惠开放上网登录抽签，每人最高可折抵3200。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今天朝野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朝野立委因为无法达成结论，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国防部对这个结果表示相当惋惜。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委员会7月27号联席审查14个版本无人载具特别条例草案，但朝野立委全数未达共识，最后草案初审通过并交付党团协商，20号继续进行朝野协商。由于朝野立委无法达成结论，会议主席立委洪玉祥宣告全案保留，后续依相关规定处理。对此结果，国防部战规司建军处处长翁宇恒表示相当惋惜。
4: 国防部表示相当惋惜，我们将持续利用各种时机与立法委员与社会大众持续的沟通，希望他们了解到国防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是聚焦于国防无人战力的筹措，它的立法的目的、预算的筹编的方式、执行的重点

0: 跟货装的期程与其他条例并不相同，但可以相辅相成。国防部将利用各种时机，就它的急迫性，就我刚说的，与各界沟通，希望能够支持国防部的特别条例。
1: 翁宇恒也说明，虽然行政院版本特别条例期程为6年，但国防部是一年一采购，也会有相关回馈机制及精进要求，每年采购规格都会比前一年更高，保持无人机迭代的创新趋势。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77.8%，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而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4: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
3: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八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九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4: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3: 统计七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连住第二晚1200，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观光署推出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5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6: 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正是适合了就是3天2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5: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储值金，团客最高奖助30000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巴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公司今天下午4:20接获通报，位于新北市瑞邦区的三貂岭车站发生转车器故障，无法定位，因此双溪到猴童之间暂时以单线双向行车。台铁已经指派号志单位到现场抢修，对于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正，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能够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正，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逐他符合自首轻判。
8: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9: 不知道先生几次，会不会太过分啊？
7: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

0: 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1: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0: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在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就积极报警。大甲警分局立刻派员到场，发现这名男子是因为网购余货，遭到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义林的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三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被转正。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4: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发出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3: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期、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侦办诈骗集团假网拍案件，和被害人合作，经过长达13公里的追捕，成功拦截查获徐姓车手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当时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被害人与车手相约桃园区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便因员警于周边埋伏，为犯嫌察觉有异，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后经大约10分钟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徐姓男子逮捕到案。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6: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购物降低被害人戒心，再以面交或其他方式骗取财物，对此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卖家或私下交易，如遇可疑情势，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或向警方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嘉义海巡联手竹崎警方查获一起非法枪弹案，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将改造手枪和上百发子弹藏到花盆里，企图躲避查缉，仍被专案人员查获，枪支经鉴定后确认具有杀伤力，依法送办。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经长期搜证，日前在嘉义地区查获无姓男子，现场提出改造手枪一支、枪支零件一批以及子弹128颗、打母弹17颗。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8: 无姓主嫌为避免枪支及子弹遭警方查获，竟异想天开，将枪弹以保鲜膜、防水袋层层包覆，分别藏在花盆内，企图掩人耳目，让枪藏花盆的伎俩当场破功。
7: 海巡署表示，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或运输枪炮，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规定，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1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等情资，可拨打海巡署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受到西南风增强和低压带影响，在星期天之前天气都不稳定，尤其

0: 即使南部的降雨时间长，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另外，昨天下午生成的青苔沙德尔，在良好的海气条件下，预估未来可能会增强为强烈台风。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天嘉义以南降雨显著，北部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强降雨。周五到周日受西南风偏强影响，中南部及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北部也有局部大雨。下周一到周三，随着低压带西移，雨势虽然逐渐缓和，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2: 台湾接下来天气会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增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是比较不稳定的，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偏长一些。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大概3500公里左右的一个沙德尔台风，那它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形成的。那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
1: 台风路径方面，沙德尔预计往西北转西北西移动，下周抵达日本琉球东方海面。后续如果太平洋高压偏弱，将朝向日韩移动；如果高压偏强，则朝东海行进。下周是否影响台湾，不确定性仍大，还需要再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2到中峰，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三鹰，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50。其中北上61.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时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也是台湾重视的价值，政府将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也期盼深化台湾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与伙伴关系。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下接见中华民国回教朝觐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欢迎教青们来到总统府，也恭喜团员完成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朝觐功课，并感谢回教协会长期以来的努力，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持续增进互动与了解。总统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台湾尊重多元包容差异。根据美国自由之家对世界各国宗教自由评比，台湾获得满分，是完全宗教自由的国家。
6: 这些年来，从交通、观光到餐饮等面向，持续打造穆斯林友善环境。那我们不仅努力营造友善的旅游环境，更要让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彼此尊重，安心生活。
5: 总统也期盼访宾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湾与伊斯兰世界累积更多理解，深化伙伴关系，让更多穆斯林朋友认识台湾，走进台湾，为彼此的交流合作贡献更多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强化全民防灾意识和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

0: 程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士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士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2: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士的目标来做迈进。
1: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因此台电目前每个月平均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预估会达到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在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阶段，
4: 亏150，它全年可能是出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5: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计总处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战事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3: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花莲县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担任议员时收贿图利特定业者取得 LED 灯的采购案，一审以贪污罪判刑7年8个月，二审改判无罪，检方上诉，最高法院维持无罪判决定验。记者张涵的报道。
6: 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被控在民国101年间担任花莲县议员时，收受 LED 灯具业者贿赂新台币40万元，以出具议员建议案使用表的方式，协助业者取得当年度的花莲县丰滨乡公所3件工程采购案。105年新北地院一审判刑7年8个月，二审台湾高等法院认定罪证不足改判无罪，检方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定原判决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也就是张俊无罪定验。全案缠讼多年，总算尘埃落定。张俊表示会用行动回报花莲。
7: 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啊，这用心的在调查，然后终于还我清白。
6: 张俊已经在今年3月宣布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下一届花莲县长，目前已经浮出台面的花莲县长参选人还包括无党籍县议员魏嘉贤、国民党提名的吉安乡长游淑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彰化地区传出多起假车祸跌倒诈财案，被害人被抢索数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员林警分局获报立刻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红姓犯嫌，火速将他具体到案移送后，法院也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云林警分局专案小组清查，今年六到八月间，犯嫌密集在云林市及大村乡一带，至少向十二名被害人以假车祸碰撞跌倒等方式讹诈取财，最高甚至一天犯案四起的记录。云林派出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

0: 分析比对及搜证，锁定35岁红星犯险涉嫌重大。
1: 哦，本分局收集相关的资料，在8月18日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申请拘票获准，在当日下午持拘票将洪贤拘提到案，那也请彰化地检署向彰化法院申请羁押，由法院裁定收押，同时扩大清查是否有其他的被害者。
0: 云林警分局呼吁，如果遇到假借交通事故或疑似遭故意碰撞假摔受伤，民众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私下交付金钱和解，而是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并且尽可能保留行车记录器以及相关对话等证据，交由警方来协助厘清事发过程，维护自身权益。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31岁的谢姓男子骑机车时使用手机被巡逻员警拦查，他在盘查过程中还谎报身份被警方拆穿，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路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在西园路二段与保兴街口发现谢姓男子骑乘机车使用手机，立即上前盘查。过程中，谢姓男子眼神飘忽，语气故作镇定，并提供其他身份资料供警方查证。警方发现查得的影像档案与谢姓男子外貌明显不符，进一步拆穿后，谢姓男子才坦承其身份。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西园派出所所长黄英洲说：“
4: 他在过程中，该名男子眼神飘忽。”报他的资料，而为有据所示过，他自己真实身份，经其同意后，对其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3: 据了解，谢姓男子过去曾有毒品相关前科，盘查时因为担心身份曝光，才企图以其他身份资料蒙混过关。警方也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力以及反应能力，衍生严重治安交通问题。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品、毒驾制查器，维护公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竹县宝山乡自行车道工程发生窃案，46支灯杆的电缆线和设备遭窃，初步估计损失达99万元。目前全案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宝山乡公所表示，自行车道工程因变更设计停工，厂商近日派员巡查现场，赫然发现遭小偷，但工区内没有装设监视器，经清查确认共有46支灯杆的电缆线及相关设备遭窃，财损约99万元，已报警追查。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本案已依规受理在案及侦处中，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以防宵小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5: 宝山乡公所表示，案发时间可能落在7月初到8月14号之间。由于原工程预算没有编列监视设备，将会研讨加装监视器，确保自行车道沿线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为了庆祝93军人节，国防部宣布一系列活动，还和知名的零食推出联名商品，希望透过各种公益和进军活动，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国防部表示，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制表扬大会9月2号登场，表扬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等6大类179个奖项。国军楷模陆战99旅步3营步7连上尉连长蔡英兰表示，自己深刻体会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8: 我自己是从基层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所以相对的也比较能理解官兵的想法，也熟悉怎么跟他们相处与沟通。所以我一直认为，带兵不只是下命令，更要以身作则。只有真心的关怀部署，大家才会真心的跟随我，完成各项的挑战。所以也感受到带兵先带心的重要性。
7: 台北101在9月3号将举行进军点灯仪式。9月份平假日期间开放凭军人身份证预约，可携带2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景观台。此外，从8月16号到9月2号办理7场进军赛事，除了提供官兵优惠票价，8月22号高雄澄清湖球场及9月2号。桃园球场赛事更邀请国军官兵代表领唱国歌及战绩操演，期盼国人给予国军支持与鼓励，齐心打造坚韧的国防实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9: 警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也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8.3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有大铁片掉在这边。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速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到五堵，环北到圆山，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台北，三重到林口，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高架的南下汐止端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一路到树林哦，北上中和到安坑龙潭到三鹰都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二号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三南北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车多，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台65线北上的新庄二一上来有大的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

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请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晚上7点12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连日的下雨天，这一波的雨势啊会延续到下周的时间哦。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场来分享到的来自 Ariana Grande Eternal Sunshine 永恒阳光。道路状况请协助我们 0800-000-123， 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靠近园林路段的内线有掉黑色的掉落物哦。国三北上 109.6 公里，过香山路段的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5线北上4公里，新庄二上来有大的坑洞在这里。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内线车道有9台车的追撞事故。

来自 Limi 跟图恒的合作歌曲收录在自然现象，歌曲叫那些闪电指向你。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加速车道有整木掉落，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靠近园林的内线有黑色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出口前的中线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15.6 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银喜青虫阿威还有阿夸面哦，歌曲叫老好听。

龙红梯青从阿伟跟阿跨面的合作歌曲。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啊，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不到30公里的，中和往南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端到台北，高架南下汐止端到五股都是拥塞。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路段，这边都蛮塞的，大概在40公里左右的时速啊。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到太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8.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一样是合作歌曲雷勤跟艾迪歌曲叫《星光波波》。

雷晴跟艾迪的瓜，下几条瓜是新瓜波尾，7:25，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线是9台车的事故，台一线南下40公里过中立小客车6739危险驾驶变换车道，非常危险哦。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整木掉在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5.6公里过东湖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留心哦。路况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好，北部地区下雨下班，拥塞路段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树林，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真的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哈。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什么李英红这条瓜叫做酒鬼？待会7: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宣布七月起，国军部队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说明将以今年度的人员维持费致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经办理追加预算，整体而言没有领到战斗加级的国军约占 13%。 李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有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以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 13% 无法领到第一二三类战斗加级。
3: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2: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54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和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案件，避免民众新台币20000元的损失。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冒公务员诈骗案。和顺派出所所长许立生说，
5: 良心民众接获假检警来电，谎称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视讯制作笔录并缴交保证金。所幸民众及时查证，警方识破诈骗话术，成功守住新台币20000元。
4: 良系民众接获自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人员联系，对方以账户涉及刑案为由，要求开启视讯以证明身份，并进一步谎称先汇款到指定账户缴交保证金才能解除账户警示。家属在旁察觉情况不对，陪同到和顺派出所询问，识破了假冒公务员的诈骗手法。警方呼吁真正的警察机关不会以电话视讯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缴交保证金，更不会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全面守护农渔民的身体健康，新北市宣布除了每两年提供符合资格的农渔民长者免费健检之外，再加码失智症的评估，透过多项检测及早发现健康风险。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政府提供年满50岁涉及投保农保、农会证会员及鱼类甲乙证会员，每两年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健康检查。针对农渔民工作环境温差大、心血管容易受影响及重劳动力等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及肌耐力检测等检查项目，再提供免费专车接驳长者到院检查及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健检由市府补助农保、农职保自付额，透过免费多项健康检查，减轻农渔民长者健康照护负担，并新增失智症评估。
7: 我们今年有特别加码的失智症的评估，贵妇的断层

0: 扫描，心脏的这个钙化的指示的功能的检查，我们都逐项逐项的来加码。
1: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指出，过去曾有长者接受肺部电脑断层之后，发现疑似肺部肿瘤异常不规则阴影，经进一步转诊检查确认，执行手术治疗之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呼吁长辈应该持续透过健检及早发现病况，接受治疗，保持健康身体。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东部跟离岛26到32度，中部及南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5分，它是安室奈美惠，歌曲叫做《风雨》（Tempest）。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1.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有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是9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的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线2个车道施工到8月21号到明天哦。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东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又都是拥塞的。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都不到40公里。以喜秀兰玛雅一样的歌名，歌曲叫风雨。

他叫做陈震撼，收录在童花歌的歌曲创作当中。童花歌曲创作当中，我们都会说啊，童花落下来，白色的五月雪，这首歌曲叫做雨后一黑，好像有点谐音梗是吗、哦、这个童花雨过后的感觉。国道四号的西行 1.5 公里，清水端往清水，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台86线东向 6.8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76线的西行 23.7 公里，园林路段有黑色的不明散落物在内线车道。

0: 振兴的歌声，最笨的思念。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台八十六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礼拜六的晚上有专场演出，他是阿干张干勋。专辑《云就要翻过山》，歌曲叫《北大武山》，下个小时见哦。
1: Sure.

俺不也不点咯，太太的司机，俺有细细的梦想，不管你的梦想是乜嘅，只要上网实现，就是最幸福的事。俺希望遇见你俩下属堂的黑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直接来关心国道3号国三的北上164.8到164.2公里大甲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南下的223.4到228.4中心系统的南投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武阳高架北上的61.7公里重力转接道前的内线有9台车的事故。国道4号西行1.5公里往清水端外线大铁片掉在这里。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西行23.7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车道黑色的不明掉落物，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哦。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做《与爱》。8:11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九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有九台车的事故状况。台86线东下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国道4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公里。小宇宙的专辑，哇，时间很久了。苏打绿所带的歌曲《被雨困住的城市》。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被雨伤透，他是品冠。8:23，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内线车道九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了竹北的路间有行人误闯跑上来。台76线东向的上埔新匝道，垃圾袋在路上乱飘，请小心。台86线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

爱宜良我们的总和27分。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壢转接道前的内线9台车事故在进行拖掉了。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五月天的歌曲叫《知足》，待会是8:30的景广新闻。

0: 适合基层应变能量，内政部积极办理防灾式培训计划，目前全国完成培训人数已经达到163,000多人，持续朝着年底200,000名防灾式的目标迈进。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落实赖总统全社会防卫韧性理念，内政部长刘世芳全力推动扩大防灾式的培训，从原有社区民众扩及公司不同部门，同时还延伸到百工百业，依不同职业需求客制化办理计程车司机、保全、公庙、女性防灾师和移工等专班，希望受训后能在灾害发生时发挥自助互助功能。目前完成培训的163,000多人中，以新北市近30,000人最多，其次是台北、台中和高雄市，年纪最长的98岁，最轻的只有7岁。内政部次长吴塔安说，
2: 内政部一直持续有关公司的协力，那我们会综合包括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让防灾韧性来扎根到我们台湾各地。我们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培训的防灾士有达163,507名，那我们在今年年底会目标将朝向200,000个防灾士的目标来做迈进。
1: 内政部也提醒民众，平时以个人需求备妥紧急避难包，准备饮水干粮、个人医疗用品、保暖衣物、重要证件和少量现金、手电筒、收音机、哨子和行动电源，并标注更新日期，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以备防灾紧急需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南投草屯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没有减速，而且大灯有故障，拦查后发现驾驶疑似毒驾，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咪酯烟弹等毒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南投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及警员徐子成晚间执行巡逻勤务，行经中正路玉富路口时，发现对向自小客车转往玉富路行驶，行经号志路口未减速，且左侧大灯未亮。警方鸣笛示警，要求停车受检，驾驶却没有立即停车，直到玉富路博爱路口才遭警方拦停。草屯警分局中正派出所所长李家燕说：“
4: 发动拦查，当场查获驾驶人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吸食器等，另经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
3: 草屯警分局呼吁，毒驾不仅危害驾驶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毒驾查缉，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如涵南投报道。
0: 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外销再创新纪录，三大货柜同时起运直供加拿大，品项涵盖了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和农会的知名加工食品，展现强劲的农业外销供应链。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3、2、1，请封柜。
6: 市长黄伟哲跟多位贵宾一起封柜，宣告台南优选农特产品加拿大美味登场。三个大货柜内容涵盖生鲜水果、冷冻水产、农会以及农民名物和知名的加工食品，直供加拿大北美市场。市长黄伟哲肯定业者跟农会的努力，他说：“
7: 超前部署了，我们今年台南的麻豆文旦就要前进加拿大，而且是前进到不是西岸的温哥华，是东岸的多伦多，那边的白人外国人更多，所以除了华人之外，有更多更多的加拿大这个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棒的台南文旦。”
6: 这次台南优质农特产是透过深耕加拿大超过30年的国华食品进军加拿大，共采购台南多达16家业者以及农友的优质产品。农业局表示，透过稳定的品质控管跟多元的通路对接，让更多台南美味走向世界舞台，创造农民跟国际市场的双赢局面。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萧贺硕歌曲叫《天天想你》，8:44。台76线东向19.1公里，上埔新匝道路段垃圾袋在路上飘。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1号刚刚的五羊高架9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喽。台86线的东向6.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4号的西行1.5公里清水端路段的外线大铁片掉落。他是 Pia 吴贝雅，还有 Sobi 雨下起来。

黄雨涵的上一张专辑叫做《故事力》，歌曲叫做《楚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又都车多。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大甲的内线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欸。黄雨涵的故事力专辑运用了一些电子音乐的元素。接下来这一个双人组合甜蜜梦境也是把电子音乐元素运用在音乐当中，来听歌曲《心太空》。

甜蜜梦境歌曲叫做新太空，太空船的太空 Outer Space 的这个太空，不过心是内心的心。新太空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方式，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语言当中这就是有趣好玩的地方。台76线东向 19.1 公里上普星匝道有垃圾车在路上飘，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的施工，内线车道施工警示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的92公里过竹北的路间呢，行人误闯正在处理中。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60。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陈珊妮跟钟玉凤都是老师来着的 Juvenile A 专辑歌曲叫《玉女穿梭》，待会见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不过警示不明显。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心系统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四号西行1.5公里清水端的外线车道大铁片掉在这儿。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76线东向的19.1公里上埔新匝道垃圾带在路上飘。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来看，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遇到下一路段，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2: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1: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

0: 市和区位，包括六都45处、非六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处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20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宴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啊，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啊，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也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六都用5%，非六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6，他是二姐江蕙裸红虾。今天在音乐的选播上面有好多都是跟下雨有关的音乐作品。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埔顶21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啊。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接往国道4号往东匝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5号北上罗东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行 4.1 公里到 3.9 公里仁武到顶金路间是有轮胎掉落。无声美光下心落后。

心落雨，心在下雨，它是无声梅。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的。如果你有在关注气象署的预报或气象资讯的话呢，好，这个会一路下雨到下个礼拜嘛，然后全台各地都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台风，这个已经是轻度台风沙德尔。气象署是说啊，它最靠近台湾，目前可以预报最靠近台湾的时间是25号，已经是到下个礼拜二。好，所以说它陆续后面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经过这个周末，请大家再来多加的关注了。国道3号北上中港系统

结果四往东外线车道散落物，国时的西行 4.1 到 3.9 公里，仁武到顶金的路间有轮胎掉在这边。国道3号北上164到163公里，大甲过后的内线施工的标志不明显。国道1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间的行人误闯没有排除位。有路况再报给警官好吗？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一比三。

最近呢比较多，我啦，我比较多去看艺文展演的活动。欸，这个礼拜是司一颗星的四个枪式的这个活动会演出，下个礼拜要去看一出云梦幻游的演出，然后就会发现，欸，其实在八月份到十月份在表演艺术圈算是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会纷纷出炉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我觉得以当代社会的角度来说，因为资讯非常的流通嘛，或者是网络资讯非常的方便，网络科技非常的方便，你也不用担心说啊，我看不懂剧场，我看不懂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等等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看，诶，有非常多是有传统的元素，可是用当代的表现手法，都可以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带我去月球，没错，他是张雨生。好，我刚刚有提到，在八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到九月份、十月份，算是表演艺术圈、戏曲圈、戏剧圈等等之类的一个很大宗要来为大家呈现的一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夏末秋季的时间点。好，有另外一个啊，它是大家音乐剧工坊的《仙履奇缘》。好，我觉得《仙履奇缘》的这个故事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不陌生嘛，简单来说就是灰姑娘。可是啊，大家音乐剧工坊他们这一次的《仙履奇缘》呢，他说灰姑娘不再被动的等王子来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有机会进到，不是戏曲中心，进到戏院，好，不是看电影院哦，进到戏院当中、剧场当中来看看相关的现场表演。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景广新闻。
1: 中东战事今年二月爆发以来，国际能源价格大涨，台电目前平均每个月亏损约150亿元，全年累计亏损预估达1200亿。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具体的拨补数字正和主机总处进行最后精算，希望很快就能定案。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自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电业天然气价格在4到8月连续调涨，加上夏季用电高峰，台电每月燃料支出增加约150亿元，上半年累计亏损257亿元，事业整体亏损规模则攀升到3700亿元，负债比率达 91.9%。 面对媒体询问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拨补台电额度，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数字正在最后精算

0: 阶段，
1: 归150嘛，它全年可能是出大概1200，我们会比这个数字多吗？
2: 应该不会超过那个数字啦。额度的部分我们还在跟主力重塑做最后的精算，因为那个还要预测到说可能这个暂时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如果到12月的话金额就会比较高一点，看起来这个因为有点僵持住了，但是这个油价的部分甚至以天然气价格还是算是处于相当程度的一个高档。
0: 上半年电价审议会考量维持国内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竞争力，决议电价动涨，维持平均每度电价3.7823元。下半年电价审议会将在9月登场，拨补预算能否顺利通过，将直接影响台电财务缺口与电价调涨压力。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台北一名郑姓男子从中国进口仿冒名表，透过网络低价贩售牟利。案经台中港警总队网络巡查，并且执行搜索，在男子的住家蓄水池查扣137只假表，侵权市值将近新台币1亿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港警总队今年四月执行网络巡查，在脸书社团发现一只原价约新台币500万元的名表，仅贩售2600元。进一步清查，卖家另外贩售多款知名品牌手表，原警购买后鉴定确认是仿冒品，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经半个月搜证后，登门搜索，查扣137只仿冒手表，侵权市值高达新台币9000多万元。新警队副队长黄大武说，
5: 警方持搜索票至犯嫌处搜索，阵嫌竟将顶楼花圃之蓄水池抽干，并利用该空间作为囤货仓库及工作室。警方屈身半蹲爬入蓄水池内，发现内部竟除藏有上100只仿冒手表外，还有电脑主机、照明设备及包装纸箱等物品，有如小型秘密工作室。
4: 经调查，台北市43岁郑姓男子向中国某公司下单艾比、劳力士、香奈儿等仿冒表，以小额报关进口后，在网络张贴大量贩售贴文，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依违反商标法起诉。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3: 新北市泰山区某个社区有幼童行经水沟盖不慎踏空跌落，造成双腿擦挫伤。对此，新北市公务局表示，经过确认，事发位置应该由社区负责维护管理。针对这次意外，市府也将裁罚社区新台币60000元，并且限期改善。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泰山区信华一街某社区日前发生一起意外，一名8岁女童行走到水沟盖时突然踩空跌落，造成大腿及小腿多处擦挫伤。事后孩童母亲向社区代表要求修复水沟盖，却遭对方以公共空间是市府全责为由，表明会再向市府反映修缮。对此，公务局公寓大厦管理科长徐雅慧指出，经派员到场会勘，确认该处水沟及周边铺面位于社区基地内，且从未向社区管委会表示水沟盖维护权责属于公部门，相关说法和事实不符。目前已经要求该社区维设警示，并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
7: 除裁罚60000元并限期改善外，逾期未改善将连续处罚。同时提醒所有社区平时应定期检视铺面及外墙、瓷砖等公用部分，并善尽维护管理责任。
6: 徐雅慧也提到，若是建筑物公共设施有修缮需求，可以参考新北市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补助执行计划，补助金额为社区实际支出费用的1/2，每案补助上限从40000元到200000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Medley。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三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道龙潭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埔顶二跟一的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接往国道四号东向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4.1到3.9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路段路间有轮胎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跟入口匝道齁，这个地方的施工呢是施工一路会到明年的时间点哦齁。另外是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还有台31往南往国二的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啊，10点开始都会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64到163公里过的大甲的内线施工，不过施工的标示不明显。他们是糯米团，哈嘎狗 Q 客语作品，心肝宝宝，宝宝宝。

海船上创作俄罗斯人，首先无纷争，唔点样嘅杀，昂昂昂，天大些么年我保危差，用用等到条情就扎些牙膏，条毛蹭蹭豆腐捞捞，脑海空洞，电台是 DJ， 我也要做 DJ， 全部女孩都像电影一样围着他跳，胸都胸都实在胸都，让我爱鸟一鸟，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Flux 乐团多元观点当中歌曲找来了代层画，歌曲叫东京大夜逃。国道三号北上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的内线有施工，北上埔顶21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他们是强变乐团，Champion 当中歌曲叫雨下个不停。

有没有休息的时间点，最近出门包含这个周末都要特别注意咯，雨具带着出门就对了。夏天的时间点不管是防雨或者是防晒都很重要。好了，今天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他们是熊宝贝，都是乐团歌曲 Beautiful Chaos。 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Lady 小爱。
1: 哎，其实路况听极广，安全还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1要02分了，极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福德隧道内线两个车道，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前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北上的埔顶12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施工警示不明显。国三南下的福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5号施工路段北上雪山隧道外线、石碇南港隧道内线跟罗东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交流道往青埔匝道、台31南下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路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跟北上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台64线双向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路间移动性施工。台66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

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郁可唯，这首歌叫《失重》。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到凌晨中，1点钟之前呢，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Fire on Fire。 10点25分，国道一号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往台六四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而再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等会见哦。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影响，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都比较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整天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下雨的时间会比较短暂一点，但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不过主要的降雨时段会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那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的话，南部下雨最明显，高温大约26到28度，中部在29、30度，下地区在31、32度。那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新竹、恒春半岛、还有绿岛、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跟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可能。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

0: 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8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3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1: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大选倒数100天，中选会今天正式发布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告。从8月31号起受理候选登记，11月28号举行9合1选举。预估今年选民总数约有1965万人，包括约60万名手投族。记者李叶成报道。
3: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张贴115年直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及议员选举公告，宣告今年底9合1大选正式启动。
4: 今年11月28日，我们将举行9合1地方选举，一次选举产生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涉及8906个选区，8906种选票，18244个投票所。
3: 刘英龙指出，这次选举将动员近25万名选务工作人员，全国选务机关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选举是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制度，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具体的实践。中选会的责任就是确保每一位合格候选人都能公平竞争，每一位选民都能自由投票，每一张选票都被正确计算，每一个选举结果都值得人民信赖。外界关切，若9合1选举并公投同时举行，当天可能又要开票到深夜。尤英龙坦言，依照过往经验推估，若公投案增加，开票时间势必拉长。如果公投数量达到3案，预估可能要开票到凌晨1-2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7月外销订单达979.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61.9%，主因是 AI 带动伺服器及散热产品接单表现优于预期。接下来各大手机新品上市，外销规模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再创新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5: 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表示，受惠于 AI 供应链、伺服器及散热产品的亮眼表现，七月外销订单来到979.4亿美元，优于预期。
6: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受到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
5: 进入到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传统旺季，经济部推估8月外销订单可达970亿到990亿美元之间，9月则有可能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
6: 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9月份，因为9月在我们的历史曲线上面是下半年的一个相对高点，9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
5: 统计7月主要外销地区仍以美国最大宗，接单金额40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近90%，创下历年单月最大增幅。东协则是第二大增长地区，年增率也来到60%，以电子产品成长最多。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宣布国旅补助9月1号上路，平日住宿第一晚最多折800元，连住第二晚1200元，生日券1200元，今天开放登记，每个月抽出1000名寿星，9月9号公布结果，10号开放使用。记者杨欣报道。
5: 观光署推

0: 除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平日国旅优惠共五项，包括平日住宿、生日券、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其中平日住宿限周日到周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地区为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两晚需连续入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1: 因为呢，如果只有两天一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三天两夜，所以想把利用平日住宿的部分呢，邀请大家再回到平日住宿，因为平日住宿大家可能要请假或者是用到自己的休假，所以我们才觉得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补贴大家，希望大家多留一天，然后可以在地方可以产生一些创造一些产值。
0: 为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重游、会展、奖励旅游及国际演唱会，重游国际旅客自由行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出资金，团客最高奖助3万元。另外，来台湾参加国际会议或展览的国际旅客可以免费获得台湾观八半日或一日游行程及台湾 Pass 高铁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黄姓男子毒驾撞死三重原警黄伟镇，遭判刑18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开庭，黄姓男子否认危险驾驶，请求法官轻判。不过殉职原警家属希望至少维持原判，还受害者公道。记者吕明聪报道。
3: 年仅28岁的原警黄伟镇，2年多前清晨执勤时，遭黄姓男子开车高速冲撞死亡。检警查出，曾有多次无照等违规的男子混合食用伊多米酯等毒品后开车，沿途飙车闯红灯酿祸。一审国民法庭将他判处18年半的刑期。二审虽然罕见发回，但最高法院再撤销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开庭，黄姓男子坦承吸毒，但否认有危险驾驶行为，希望法官审酌他符合自首，请判。
4: 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
5: 不知道其实几次会不会太过分啊。
3: 殉职原警妻子庭讯后表示，她和孩子都很想念丈夫，但她希望丈夫不要担心，会好好将孩子带大。
6: 之前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然后其实都还蛮难过的。
3: 家属表示，现在有许多毒驾的案件持续发生，希望站出来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律师也强调，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判请更审，至少维持原判。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潭子区一名超商店员发现有一位熟客长时间操作提款机，还边讲电话，机警报警。大雅警分局立即派员到场，发现男子因网购余货遭实名认证的话术诱骗转账，差点被骗光208万积蓄。记者陈义林报道。
7: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73岁刘姓男子经常到雅潭路3段一间超商消费，为店内首客。日前下午，店员发现他长时间操作 ATM， 且边讲电话，神情紧张，疑似遭到诈骗。原警到场了解，男子在脸书看到余货贩售讯息，私讯对方表达购买意愿，随后与昵称陈专员的不明人士互加赖好友，并依指示准备被转正。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8: 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警方。本分局员警迅速到场了解，发现男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话术诱导转账。员警立即劝阻，成功锁住新台币208万元的辛苦积蓄。
7: 大雅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实名认证、解除分歧、投资获利等话术诱骗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请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口袋。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艾米佑，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回到节目当中。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树木倾倒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那个他来自秋风泽，待会11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啊。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没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023。早男孩乐团这首歌叫《思念种子》，待会回来喽。

时刻听着金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到北上24.5到23公里，集美隧道内线施工哦。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国新店外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恭喜哎！要请客哎？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刚听到歌是许君，来自世界的晚安。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的散落物哦。接下来有路况，还是要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他是刘思涵，淘汰。

失乐园，这是蔡健雅的歌。11:23，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往北，外线车道大量散落物哦。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瓦树木倾倒，不小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倒去厝里稍微休困也没人会批评，好好啊睡一醒，再继续我们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1:33，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这样也好，晚上本来就会有施工啊，没有什么事故，不像昨天，昨天事故是蛮严重，现在一路是顺畅，那还是要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这是叶倩文的歌，不要关电视。

当时孙胜熙，你那边几点？我这边是11: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特别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关于台风沙德尔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关注？还很远，但是它慢慢的在靠近，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可能是下周三四，看起来是这样。特别注意了，周末的时候评估一下，然后下周可能开始去准备一些防台的粮食吧。

宇宙人，这首歌叫做 Don't Be Afraid， 11:52，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台84线往西30.5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树木倾倒已经是顺利排除了。

We Are the Champion， 这是 Queen 的作品。好，待会12点进入到8月21号，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关诗敏《魔法爱情》，待会见喽。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arry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时间来到了8月2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在北上24.5到23公里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

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7到6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六十四线呢，13到24公里，三重路段到中和路段外侧路间有移动性的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线115线道啊，这是北上0.5公里，复兴区有落石塌方的状况，这边是单向通行，那么双向预计在早上6点钟才会恢复。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往北，这边外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倒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吴彦斌，这首歌叫《高手》。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要疲劳驾驶了，累的话找地方休息。这是吕强的歌，看不开。

刚刚的歌叫《小白》，朱新东的作品。10:22，好，国三南下过碧潭隧道，有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哎，特别留意一下，把灯打开好吗？晚上开车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蓝又时歌曲叫《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嗨，大家好，我是威玉。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云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来自黄义儒，这首歌叫做 Mrs. Flight。 12点35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我排除了讯息，国三北上安坑出口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内线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戴爱玲歌曲暗了亮了。

孙子涵，歌曲叫《悄悄》。12:50，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道上面都是顺畅好走的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话说这个周末，台北的大巨蛋，大家去看棒球、看演唱会，对不对？商场好像要正式开幕了。然后最近应该也是中华职棒开始要打了，要去的话建议还是搭大众运输，不要开车，开到那边塞住不得了。

来自黄靖伦，这首歌叫做透明人。好了，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最后是张杰的星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4.5到23公里内线施工，国三南下27到30公里过新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线施工，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福德隧道的话，北上内侧两线施工，南下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石碇南港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罗东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21号星期五啊，每个礼拜呢最喜欢啊这个报道这一天了啊，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虽然说呢在一个礼拜这个对我而言这个最期待的工作日是星期五啊，因为星期五结束之后呢就可以休息了，而且呢因为我的这个星期五对很多夜间工作朋友来讲算星期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有一种比别人还要早工作完，然后比别人还要早下班的这种优越感。啊，但是呢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哎呀事实上也还是挺累的哈，期待归期待还是很累的，迎战3个小时的漫漫长夜，就让我们来做好体力的管理哈啊，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

来自薄荷绿工厂，这首歌曲叫做《过程》。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比较多施工的状况啊，像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南下的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福德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基隆隧道是封闭

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外侧车道进行导水设施的检查。那最后北上来到了。

曾经有这个普普艺术大师 Andy Warhol 曾经说过一件事，说现代人啊，每个人一辈子平均有这个15分钟的成名机会。可是呢，在现在这个资讯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的这个状况下，会不会只剩下15秒呢？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成名15秒》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觉得不要这个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吧，这15分钟还是这个就算短一点15秒让给别人，呵呵，比较实际呢哈。好，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到台中，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么国一呢，双向的王田呢、往南的出口匝道，以及王田往北这个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两个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

要改道行驶了。原本你南下呢需要借由王田往乌日方向行走的朋友哈，你可以走南屯交流道接市道的136号五权西路三段啊。那这个要往大渡方向呢，你可以从南屯交流道再走这个五权西路三段左转之后呢，接中永路再接台一乙线啊，最后往乌日方向哈北上的朋友哈你可以走这个大渡的出口转台一线啊，进入到乌日地区，提供给你做参考。另外一样在中部地区哈，在国三呢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A-Pink 这首歌曲叫做 Brand New Days， 时间是凌晨的1:27。哎呦，最新是事故传进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南下在内侧车道五甲系统左右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呢，苏里马森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哈、啊，连北上的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好，所以要麻烦这个走国道一号呢，南下北上龙港宽哈、啊，这个经过五甲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事故相关的掉落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d Golding，Like a Savior。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小男孩乐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这个相关的一个事故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对向北上的内侧车道啊，也有相关的散落物占据了，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啊。夜间在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的路间有移动性的工程，会到清晨6点，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呢啊，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累了吗？来吃点宵夜吧。哎啊，但宵夜到底吃什么哈？啊，这个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你所吃的食物的什么营养成分，对不对啊？这个糖分吃太多啊，太高油、高糖、高盐啊，很容易造成三高，对不对？啊，这个腰围呢就慢慢的越来越粗了。你说，嗯，好啊，最近有在这个进行饮食控制啊，这个少一点精致淀粉，那么多吃一点膳食纤维，多吃点蛋白质啊，对于这个身体应该会比较好吧。

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的奥古斯塔大学哈啊，有一些科学家整合了近年来关于蛋白质摄取和氨基酸代谢的研究，归纳出了啊有关于我们吃蛋白质和老化的一些影响。首先呢，这个蛋白质呢真的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对于肌肉合成、酵素合成、免疫系统运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说既然这么重要，那我们是不是蛋白质吃越多越好呢？但事实上啊，蛋白质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营养感应这个细胞的营养感测系统持续活化，然后呢它就一直生成这个蛋白质，一直合成这个细胞的增殖，没有时间怎么样对自己呢进行清理和代谢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些研究指出人呢在进入中老年过后，如果呢这个营养的感测系统持续都是处于高活性的状态的话，可能会抑制细胞修复和自我清除的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因此增加老后发生癌症、代谢疾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那么意思是蛋白质要吃越少越好吗？相关的研究甚至还发现影响老化的关键呢这个可能不只是你吃蛋白质的总量可能还有你身体合成的某些特定氨基酸有些证据显示适度降低甲硫氨基酸异白氨酸还有这个缬氨酸即使没有大幅的减少热量，也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的敏感程度也可以降低慢性发炎，改善这个粒线体功能，这些都是延缓老化的重要指标。可是这个我们好像顶多也只能看到吃进去的食物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油脂，多少的蛋白质你要我这个知道所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有多少的LiliCoco 的这个化合物的话好像有一点太累了，对不对？不过幸好

啊，在解释完相关的研究之后呢，科学家还做了最后的补充。他说啊，这个多数呢延长寿命的证据来自于动物实验，对于人体是不是就是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实验哈，事实上还是比较缺乏的。年老呢哈，这个中老年之后，肌肉的确容易流失，所以如果你蛋白质摄取不足，反而可能会增加肌少症、跌倒或是失能的风险。尤其啊，在接受过重大手术、感染或者是在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补充比较多的蛋白质啊。所以呢，这个说老后呢害怕可能这个会吃太多蛋白质而引起更多的疾病，或者是加速老化呢，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适度调整蛋白质和特定氨基酸的摄取比例，不建议呢民众自行大幅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其实啊，跟随着这样子营养科学好慢慢的有更多的新发现呢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管理身体健康。最早呢我们说这个要管理每天所吃进去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慢慢的已经不那么的这个有说服力了，对不对？还是需要但是呢还增加了许多这个吃东西的你要注意的咩咩嘎嘎。比方说呢，你可能要开始对于你吃进去的食物种类必须要有所管理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呢蛋白质多还是少好像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指标，但似乎在未来这个营养的这个补给对于身体的修复机制或者是老化机制或者是这个身体健康的管理，似乎有更多的指标了。所以看来这个未来呢这个随着营养科学的这个研究推陈出新，不断的发现更多的这个小细节，更多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呢反而会让我们有更多细部的指标，能够更精致的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每当你想起人，你还会想到，所以吃东西还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对不对这个不是全部都不能吃，但是要适量的吃。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377》。

来自许仁杰这首歌曲叫做377，其实就是生气气的谐音啊。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啊，这个老化的过会不会太快啊？就是呢，太容易生气，好像也对身体不好，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国一北南下的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这个相关的一个掉落物呢，还有影响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哈，都是有散落的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啊。另外呢，115线道啊，在北上的0.5公里复兴区的路段有落石坍方的状况，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国道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2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匝道往青埔的方向，以及呢台31线南向接往国2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377，现在是007。

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懒人日记》，1:54。好，中部的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西行的雾峰到乌日哦，37公里内外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系统维护工程，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来自小确幸日记的歌曲，1:57。好，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等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这首歌曲 Why Don't You，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啰。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啊。不过呢，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南下的车道都有受到影响。更正啊，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但是连北上的内侧车道又受到影响，所以麻烦南下以及北上经过五甲系统朋友呢，留意内侧车道可能有货车自撞啊，或者是掉落物需要后续处理。当中，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内侧的两线车道，北上的75到70公里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施工，中部区域在国一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真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

0: 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你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单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4: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3: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4: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0: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多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安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 CJ Meat 这首干啊，这个看到有这个年轻的歌手，然后呢这个轻轻的唱着台语抒情歌，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去年呢发行第一张台语专辑，今年就直接入围歌王，虽然说后来没有摘下但是蛮希望看到他未来的音乐可能性CJ Meat 这首歌曲《干》。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哦，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相关的一个掉落物连北上内侧车道都受到影响，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了 Adele。这首也是主要以钢琴伴奏的抒情歌 Someone Like You。

来自 Adele 的这首 Someone Like You， 2:18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的今天夜间似乎是有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呢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啊，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76.7到178.3大雅道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王田交流道哈，这个南向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啊。一样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西行的37公里雾峰到乌日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系统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

在凌晨听这样子的歌曲会不会太催泪太煽情，突然想起啊，这个呵呵熬夜工作为了什么呢？为了照顾家人，对不对？ Michael Bublé 非常经典的这首 Home， 时间是凌晨的2:27啊。这个时刻看到有没有下雨状况呢？南部地区好像还有哈，在高雄、台南、高雄和屏东还有部分台中的山区哈，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以南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么除此之外这个在部分的沿海地区，像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啦，还有在新竹部分的沿海地区，也容易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就麻烦你这个行经高架路段沿海地区可能就要减速慢行，握稳方向盘咯。这夜晚啊，这说下雨就下雨。昨天我也是啊，在4点要下班的时候，啪下大雨啊，而且呢根本觉得雨神同行，回家之后就没雨了，就想自己难道能呼风唤雨吗？来自王若琳 Joanna 这首歌曲《一种念头》。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卡
1: 米。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计较哈灵，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咯、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来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尤雅。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感谢爷爷奶奶的陪伴与照顾，祝你们祖父母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2:35，我们都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8月8号啊，这个谐音呢是88节父亲节，对不对啊？不知道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这个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今天是八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啊，因为八月第一天是星期六了哈、所以第四个星期天呢，就是两天之后，8月23号星期天啊，要记小心哈，不是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什么呢？因为这八月今年这个八月刚刚好有5个周末啊。所以如果是最后一个星期天8月30的话啊，不好意思，祖父母节过了，是第四个星期天8月23号是祖父母节啊。我相信啊，现在这个高龄化社会下呢，很多人啊就算已经这个结婚生子了，家中的祖父母还在，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你的爸爸妈妈啊就已经是祖父母了，你自己可能已经成为祖父母了啊，这个3代同堂4代同堂好像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不一定住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合家团圆啊，可能也不错啦哈。但是呢也要留意这个彼此的健康状况，对不对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监测呢，在上个礼拜哈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持续上升，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到达26,214人次哈，比呢八月的第二周上升4.5%，而且还新增了84例的本土重症，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这个提醒朋友们 ，COVID-19 的疫苗事实上还有12.4万剂，这个疫苗免公费的接种呢，措施一直到9月28号，其实只剩1个月左右哈。朋友们有需要的话要打要快，不然就要等到10月了哈。而且呢，现在已经8月底啦哈，哎呀，快开学了呢，怎么这么快哈？根据疾管署的预估呢，开学之后有可能还一直处在 COVID-19 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哦，所以为了避免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这个可能需要爸爸妈妈这个提醒小孩子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个人的防护措施啊，以及呢，如果有呼吸道相关症状，就必须要多加警觉啦。那在这个暑假的结尾，刚刚好这个礼拜祖父母节哈，合家团圆啊，但是这个人多的场合呢可能也要保护一下长者的健康了啊。来自苏芮的歌曲 Groovy Kind of Love。

苏芮很厉害耶啊，他除了有经典的台语歌《酒干那汤不不》啊，还有《灰那里鸡》，对不对？但是还有这个经典的中文歌曲，而且唱摇滚。但除此之外呢，他唱英文也非常的厉害。刚刚听到是苏芮的歌曲《Groovy Kind of Love》，好像呢在相关的年代，这些歌手必须要样样都会，英文歌、中文歌、台语歌，甚至是粤语歌，必须要样样都难不倒啊，才好像能够成为歌手啊。当然了哈啊，现在的这个歌手们，事实上呢，说不定要会唱歌，要会写歌，还要会演戏，哇，也是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呢哈。好，2:4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稍早说这个国一呢，南下的370公里五甲系统内侧车道货车自撞意外排除了原本那一侧车道北上哈，原本在对向的北上那一侧车道有掉落物，也一定排除了哈。好，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过丰原哦，有部自小客车的车号末四码是1156，行车的动线是摇摇又晃晃，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太累了吗？还是分心开车呢？希望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首先自己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拜托拜托，小心的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你如果看到别人的车子，哇，这行车好危险哦，太快太慢，摇摇晃晃，打错灯，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了哈，要有防卫驾驶的概念。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哈，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奇遇，他的英文歌也非常的厉害。You light up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2:52。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啊，麻烦你留意啊，台64线双向的13到24公里，三重到中和外侧车道有移动型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些路段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一样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公里，观音交流到北上出口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

来自迪克牛仔这首好有张力 Rocker 好像就是要像这样子，留着一头长发，然后呢穿着白衬衫，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牛仔裤，接着再刷着电吉他，太帅了吧，到底我要等到什么时候。2:57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哎呀，快要来到3点钟了哈！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你的体力状况怎么样呢？啊，希望你跟我一样，还很有精神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许寒光《等待 Check In》的 Oreo。

0: 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景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这里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其他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双向的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么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匝道还有北向的乌日方向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们借由南屯交流道或者是在北上的朋友呢，可以借由往大渡方向的出口借由台一线回转来替代行驶。好，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换，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啊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

0: 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安心开车。我超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心情愉快。我酷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增长智慧。我毛起来爱金广，因为金广让我生活精彩。
4: 我讨厌金广。因为尽管让我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夜以继日无法自拔。
5: 驾驶员的最佳伙伴，开车族的超级军师，一个让你听了就上瘾、越听越过瘾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马子卡的歌曲《废柴》，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不时呢还是会传出有这个驾驶朋友在路上发现，哎呀，其他车辆行车摇摇晃晃啦，或者是没有开车灯啊，提醒你哈，都凌晨3点多了，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都没有发现开车灯，真的是太粗心大意了啊！不但要确实打开车灯，也要提醒你，哎，这个开对灯很重要。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记得切换回近光灯。我们在一般道路上面应该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你说外面下雨啊，哈，这个下雨视线不好啊，有地方下雨吗？有。南部地区好像还是有些雨势哈啊，那么你可以多打个雾灯来替代。来自阿布斯塔纳比玛这首歌曲《Fight for Love》。

听啊，然后被纠正，哎呀，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唱的。不过呢，开车的话啊，如果是要把窗户关起来，哎，唱给自己听，好像倒是无妨了哈。但是呢，哎，好像就不能唱得太入迷了，对不对？这样有可能就没有注意到道路状况，尤其是在开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的时候哈。好，在这高速公路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啊，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么一样是国道三号哈，南下的27到30公里过新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呢，哎，看到中部区域啊，南下的223.4到228.4，中兴系统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石碇南港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封闭啊。那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呐、啊。Hear this.好了啊，看起来好像几乎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大部分啊，这个车道因为施工的缩减，其实注意一下就 OK， 但麻烦啊，不要竞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cuerpo 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Ay! 马卡琳娜啊，这首歌曲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呢他们就只有啊，是由这个西班牙的河流二重唱啊他们发行的，但他们只有发行这张专辑啊，可是呢却红透半边天啊，在这个

美国的电视台呢，还曾经呢，因为《马卡莲娜》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红了，把河流二重唱这个组合呢评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一片歌手。啊，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哦，脑袋里其实很常想起这个旋律的，他们是谁唱的呢？啊，可能记不太起来啊，但是现在把记清楚了，《河流二重唱》，时间是凌晨的3:26。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顺声息，这首《风起来》。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累。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当所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丁，
5: 哈，当所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熟悉？

0: 去外面，刚才也被骨了。
1: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0: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confirm，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3:32这个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啊，这个目前呢还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在嘉义以南，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阵雨还是有路上强风特报啊，在这个新竹还有恒春半岛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阵风。那么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中南部台东山区雨势是最明显的，那么宜兰花莲以及北部呢，午后也会有明显的雷阵雨产生啊。这个低压带再配上西南季风，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一个礼拜一开始呢，低压带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弱。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天气就会转为晴朗稳定夏天的炎热气候吗？当然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出现33-35度的高温。但是比较头痛的是目前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个台风，对不对？第18号的台风叫做沙德尔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鹅銮鼻东南方33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虽然说是轻度台风，不过呢，渴望可能今天就会形成中度台风了哈，未来甚至还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强烈台风。那它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路径走势会往日本、韩国方向走呢，还是会往台湾方向南偏呢？大概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三会比较明朗。但提醒你其实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台风没有来只是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这个雨可能就下来很多了，对不对？瞬间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呢，有时候不输给台风雨，对不对？整个夏天都是防汛防洪需要强烈注意的时节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朋友们就要对于这个积淹水要有所警觉咯。今年夏天好像时不时都在下雨，天空时不时都在哭。范晓萱这首《哭了》。

范晓萱啊，他其实有几项成就，比方说他同时入围过金曲、金钟、金马啊，没有得过奖吗？太可惜了吧！啊，除此之外哦，啊，他还这个唱过，哎，我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我这个时代吗？啊，这个非常熟悉的健康歌啊，啊，除此之外哦，我前几天啊在滑这个 IG 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喜欢 IG 的这个喜欢音乐的这个网红啊，哎，他分析发现一件事情，范晓萱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比方说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哭了》啊，但它还有其他一些经典的歌曲，像《眼泪》《雪人》《氧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两个字呢？3:39啊，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呢，哈。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南下的27到30公里啊，过新店路段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下来啊，我安排了一连串都是两个字的情歌，代配你的怎样？这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才刚刚呢在节目上面耳提面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齁，在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啊，在造桥收费站就职哦，内侧车道说是有大货车车号的末四码是5903，尾灯没有亮诶齁，太危险了吧啊，这个再次检查一下好不好，诶但这个尾灯好像比较难检查得到，对不对啊，在这个停车休息的时候呢把灯打一打啊，这个前后看一看，如果是灯坏掉的话呢一定要赶快去维修哈。

好，然后呢，在稍早国道三号啊，南下的229到230公里，过南投，这里说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还没有接获排除呢，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刚刚一连串听到有范晓萱哭了，戴佩妮怎样，刘若英成全，现在是莫文蔚爱情。

来自莫文蔚的《爱情》。3:55啊，在这个台北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会一直到5:30啊。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路啊，这里内侧车道有集运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好，或者是俊宝路、俊兴街等等来替代行驶了。

好了啊，今天的节目三小时的陪伴告一个段落，希望你也到达目的地了。还在路上的朋友们继续加加油，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爱情证书。来到周末星期五，希望你每天都 happy， 周末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稍早，国道3号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头中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7到6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呢，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王田交流道南向出口，还有北上往乌日方向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一样国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223.4到228.4中兴道南投以及北上的164.8到164.2大甲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另外在北上的75到70高原到龙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还是要注意。那中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东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哦。然后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一样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北部这边午后短时间豪雨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9.2 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左右。

秀兰玛雅的歌声初秋，今天这个暗暝有那种初秋微凉，然后没有那么热，还蛮舒适的感觉。今晚时间都多好，4:1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除了国三有三角锥让你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的中线，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现在时间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留意。那像国一的话哈，国一在目前国一是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当中的，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国一现在在中部这边施工的点嘛，固岛 V 北上南屯的内二侧，然后南下在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大雅到台中外侧，丰原也在外侧施工哈，以及双向的造桥路段内侧都有作业，注意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治安迄种啦吼，甲伊即个遭遇讲啊，实在是替伊正同情啊嘞。哦，4:21哦。所以这个时阵爱讲什么？湘慧玲即个过来当做参考，上好卖转来啦。

哦，情路漫漫，那等点拍面啊，跟下嘛，四点二十六分了。国三这边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啊，要注意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赶快订你家哈，一点爱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要留意国三有三角锥，在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留意哈，三角锥的存在啊。再来就是国道上比较多的施工点。国一目前双向王田的南向出口跟王田北向往乌日出口，这个匝道都是封闭中的哈。还有南下头份到头屋施工封闭哦，这一段哈施工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啊。国一目前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的话，留意丰原，然后大雅到台中，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都在外车道有工程。国三是北上大甲内二侧，然后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也有作业哦。

0: 在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南下再过新店外二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北上雪隧外侧，到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罗东出口匝道北上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中。好，真正啦，要讲所有施工点，真正几百哈。总之，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金哈，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Let's go。
1: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哦，也觉得这个歌心情好像很好哦。它的标题叫一起去南方之岛，想象那个阳光灿烂，风景美好。这是来自日本的嘻哈二人组 SOFIT 所唱的歌曲。4:37哦，你现在要开车去哪里？重点是目睭不通拧去啊。

0: 这是萧贺寿的歌曲《远距离恋爱》。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

0: 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4:42啦，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呐，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还是赖在这里呀、啊，注意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肯塔基州这里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哈。他要睡觉之前，他忘了把前门关起来，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他们客厅厨房没有空调，所以通常呢，他跟他的先生都会把前门打开让他通风，就是说平常白天的时候，照理来讲睡觉的时候门要关起来，但是那天忘记了，结果没想到竟然因为门没有关哦，有人就是招来了不速之客哈、哦，谁来了你知道吗？大熊，一头大熊。那个熊想说，哎，门没关哦，就大摇大摆的这样子晃进来了。重点是他们呢，在那个餐桌上呢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好，哎呀，这只熊啊。他肚子饿了，看到哦，这趟哦，加喝加，客光全部吃光光，然后扬长而去哈。然后重点是这一对夫妻呢，完全不知道人哈。然后呢，隔天早上就是5点多的时候，他妹妹打电话来了，因为妹妹住在他们家隔壁，说我看到一只熊从你们家出来，真是非常惊吓。熊公，两个人不知道可以会不会被熊给咬了哈。哇，结果好在非常呵呵，只是说那个好在家里是有放了一大桶的炸鸡哈，然后熊进来没有对他们怎么样，只是把那个炸鸡吃完以后就出去了啊。真是该说幸运还是怎样哈。好，其实这个熊也逮起哈，不止在美国，日本因为现在那个熊害的问题蛮严重的。日本在岩手县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是屋主是60多岁，然后呢，他因为他是在那个牧场工作哈，说前一天太累了，又回来睡啊，哎，睡着睡着怎么觉得旁边有人在呼吸，好，有那个呼吸的声音，他想说一个里接人多啊。啊，那到底什么情形？想一下，昨天那么忙，也没空找别人回来，对吧？哦，哎呦，睁开眼睛一看哦，赫然发现一头熊哦，就躺在他旁边睡着了。所以他听到那个呼吸的声音，一头熟睡的熊，刚才没有熊没有对他怎样。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蛮有画面感的哈啊！刚刷的来，结果醒来说：“请问你哪位？”来哦，再过几秒，4:49。周杰米、张宁人对唱的歌曲讲：“昨暝歹势。”

哦，十米拍死，有时候这只是一个晚上的代志，啊，不过那是一世人。但结婚了才发觉讲，哎呦，长相跟原先交往的时候不太一样。这个歌也真古锥呢，康康加上黄凤仪、贾斯特玛丽。

哦，真的很搞笑的剧情。4:5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目睭的背后金嘛。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目前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还是要注意有三角锥在这边哦。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王田的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在南下头份到头屋这一段施工封闭，也要调整动线哈。国三的话，北上

在大甲内二线，南下在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都有工程。而国五呢，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当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哦。那中南部、东南部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要注意，有些地方不但是大雨，甚至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哦。而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也有大雨的可能，特别是在北部这边，有的点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哈。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南部跟兰屿，大雨特报提醒哈。然后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哎，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还算舒适啊。

0: 哦，妮娜来担当，除了沈文成的熟悉的旋律，还有李英宏加入他歌曲新的创意哈。在我这个节目里面，因为年龄跨度非常非常大哈，然后这一首歌是属于那种18岁跟80岁当这会听爱的哈。阿公阿嬷跟孙子还当这会欣赏的歌曲。接下来还有这一首哈。这也是跨世代的组合。
1: 因来走啊，伊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有陈雅兰加上熊仔合作的歌曲《喝喜》。
1: 哇，春春娘，
2: 哎，洪宝川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了。
1: 哎、欸，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脸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哦，5: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阿姆根国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要是定你家注意家。好，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一定要背后金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这几天动不动就这个短时间突然大雨或豪雨这样了哈。那你知道瞬间这个水汽累积这么多的时候，哎，出现什么情形？来讲一下高雄的报道。高雄说凤南路这边中央分隔岛哈，这很奇怪，这里特别会长菇出来哈。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雨灌下来哈，竟然在这边又长出了好多朵的绿蛰菇。乍看之下，你看绿蛰菇是真水啦哈，勾嘴勾嘴啊！但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绿蛰菇是有毒的哈。说有的绿蛰菇甚至比拳头还大哈，哇！看这个灌了多少水哈。神奇的是，去年八月哦，同一个地点也是一样，就大雨过后长出了很多朵绿蛰菇。还有的人到现场去打卡的哈，真的变成孤岛了啊！但要注意啦，不只是高雄哈，很多地方也许大雨过后，你就发现冒出了好多菇，嗯，千万不要采回家吃呢哦，就一下没有，尤其万一采到绿蛰菇啊，那种麻烦哦，会中毒哈。但是视觉上是觉得还蛮可爱的啦哈。你看，有的竟然可以长得比拳头还大颗啊！

你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剩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服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影？格式化之前。

哦，这乐七俱乐部电子羊是否梦见雨？很适合打瞌睡虫，也是轻快的节奏。哎呀，这个年龄跨度也很大。罗时丰回到80跳一下。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他们这边呢，就是馆内的咖啡厅叫十三 Cafe， 好，获得今年法国设计奖在概念设计绿色永续这个类别的银奖，对对对，里面好，在去年十二月开幕，但因为十三行博物馆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教育，然后他们又结合永续发展、环境友善哈。这边除了建材用的都是国产验证木材，而且呢是很多都是书法修枝的再生木料啊，而且还串联了在地小农，选用的都是有机的食材。然后呢还携手在地的这个宗教信仰哈，有一个关怀据点叫千岁咖啡，为巴黎社区的长者来进行教学，教他们怎么手冲咖啡哈，也嘛是真够水呢，就是跟地方上有很多的结合，而且呢从建材方面还有食材，哎呀天然有机哈，然后获得了那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大奖的肯定啊。

哦，黄以玲的歌声用力淋咖啡哦，为开口约别人哈、哦，原来下雨天买当动作节理由啊。

哦，已经5: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要留意Y2线哦，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务必留意Y2线嘿。还有原本台65线北上在新庄这边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要写过哪位哦？国一北上过汐止要注意外线哈。还有目前国一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所以要调整动线避开，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跟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一北上在南屯这边内二侧也有工程，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台中丰原这几个路段都在外车道有施工。双向在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哈。

内二侧啊。再来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也要注意啊。然后南下过新店外二侧也在施工。国三还有在北上大甲的内二侧，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好，国五是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啊，北上雪隧外侧也要留意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还是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有两台小货车的大货车的事故哈。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但是戴佩妮四季天，这个一年四季的流转，有时候你真的觉得那个时间齁，真的过得好快哦。感觉好像今年才开展没多久，但是现在都已经来到秋天了，已经来到下半场了。哦，5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事故点齁，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靠近瑞隆路出口这边的外二线，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齁。还有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89公里竹林前外线连阿培有轮胎皮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来自陈永农的歌声《消失的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4，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哈，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有一台货车抛锚了，而且它还在冒烟当中，而且又停在中线车道哈，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把揪来背后跟拜头节，因为中线有抛锚车，而且这个车子还在冒烟，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务必留意中线哦，涉及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在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这个也通报不久。那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小心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人哈，因为健康，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少吃精致淀粉加工类食物，我们来吃原型淀粉类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地瓜、马铃薯、玉米、芋头或南瓜，就是说哦，这天然的雄鹤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天然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淀粉类，那跟你的料理方式会有产生很大差别。也就是说，淀粉类的食物，即便它是天然原型的淀粉，但也要注意这个升糖的问题，也就转化血糖的速度。那就是说，如果你把刚刚这一些呢煮得太软，然后呢或者烤得太甜，或有的把它打成浓汤，打成汁，然后呢这个相对来讲，它这个血糖转化血糖速度就会特别快。所以不是说只要吃这些天然的淀粉就是健康的，这个观念只对了一半哈。这个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料理方式要正确才可以哈。真正影响血糖的要素，除了食物本身的条件，你对它的料理加工的方式，这也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哈。淀粉主要有分成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那直链淀粉结构比较紧密，也就是说它消化速度慢，一旦它消化速度慢，转化血糖的速度就不会马上飙那么高。那如果是支链淀粉，很容易就被分解，所以呢食物加热以后，淀粉糊化，通常你把煮得越软，越软烂的，越热的，越甜的，越糊的，这代表你吃下去吸收速度很快，血糖升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为什么说鼓励地瓜，其实你如果真的以健康程度来讲，你最好是用蒸的或煮的。但是好多人说啊，我就喜欢吃烤地瓜嘛，不要紧。如果你要吃地瓜之前先把它冰过，冷藏过的地瓜相对来讲，它呢在这个升糖的速度来讲就没那么快。还有马铃薯

最好是连着皮，可是呢你吃整块的马铃薯会比较好，比你把它做成薯泥薯条或者是焗烤，这些方式比较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好，还有讲到玉米，玉米因为它的纤维量是比较高，那建议你要吃就是完整的玉米，整个玉米这样来吃比较不会那么快消化。你如果把它做成玉米浓汤、玉米酱、玉米粉的制品，它升糖的速度就会变快了。还有芋头偶尔也是同样哦，你如果就是吃那个完整的芋头，或者你切那个芋头角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你如果去把它做成芋泥、藕泥或者是甜汤，意思你把它转的煮得很软烂的时候吃进去一样，这个血糖转化的速度它会变得更快了。

好，真心听喵喵，熊美玲、黄山亮所对唱的歌曲，你来家你家的健康听喵喵哈，注意喝水，尤其饮食，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掌控的哈。来，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大概7-8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有一台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如此哈。所以把就来背后给尤其后方来车，拜托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又是停在中线哈，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要注意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还有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马。

汪苏泷的歌曲虽然标题叫有点甜，但是我觉得这个甜的要配开水了。来哟，5:56哦。目前在国一两个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中线一定要小心，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另外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要是爱特别随即哈。国三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线轮胎皮。还有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爱注意啊。好，等一下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会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在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45.1公里过桃园中线，一定要留意货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呢。而国一的南下在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2台大货车的事故也要小心哈。国三目前南下89公里竹林前外乙线有轮胎皮，以及南下229到230公里过南投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依然要留意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施工封闭哈，以及双向王田南向出口北向往乌日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北上高原前到龙潭前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呢是关岛东方520公里，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有些地方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啊，特别是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有的地方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北部东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大雨，而尤其北部也要注意短时间豪雨，这个情况是有可能的。目前已经有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还有高雄。台南市也好，高雄市也好，好几个区哈，现在都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哦。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9.5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8度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是30度。南部今天上高，南部今天不算高哎哈，南部今天最高只有28度，好，东部的话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一阵雨下着下着，突然下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6:10了，很出奇在路况方面哈。哇，国三国五，哇，好多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南下在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52.8 公里院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然后原本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过桃园中线有货车抛锚还冒烟嘎仔，起码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两台大货车的事故，依然要注意，拜托起来哈。好，那国三原本南下竹林前外线轮胎皮的事情也已经解除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江蕙夜歌声，我神奇 Mr. Wu。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6:15了。那目前呢，在国三要特别注意，才刚通报不久，南下152.8公里哈，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下来了，以及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要小心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偶尔代志。在台湾，芋头不是只有一种啦，大小口感也不一样啊。那农粮署有这样一个分享，介绍台湾常见的芋头品种，有分成母芋型跟子芋型啊。母子啊，那四姐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芋头，高雄一号、槟榔新芋、赤芽芋，还有高雄二号哈。高雄一号是比较大颗的，因为看到芋头体型大小也是差蛮多的，为这短量对吧哈。那高雄一号它是大颗的母芋型，那它的口感是比较细致的，粘性跟粉质，所以是适合拿来做藕泥或做成甜点。那槟榔新芋同样是母芋型，可是它的口感松软绵密，它的一个粉质比较多哈，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吃槟榔新芋，因为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绵密，甚至有比较 Q 的感觉哈。哦，那比如说我们只要讲到芋头，像苗栗公馆啊、台北金山啊，还有高雄甲仙哦，尤其甲仙的芋头真的很出名，花莲芋头也是不错哈。那大家就在问，那这一些产区为什么他们芋头受欢迎？因为呢，他们比较多栽种的品种都是属于槟榔新芋哈。

吃起来真的比较 Q 比较好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哦，这个很多人哦就会去买芋头的时候就问老板，老板这是不是假鲜的，是金山的还是问产地哈？其实问产地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吴汶芳、宋博伟合唱的歌曲《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我们偶尔刮啦哦，好歹有个玉嘛，对吧？哈，哦，6:21。啊，你今晚归家里到位？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来，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因为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啊，这边受到两台大货车事故影响，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先调整动线，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很租席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哈，现在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好啦。再来，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一位民众打赤膊在车道边逗留，好，重点是有人在车道上逗留哈。这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留意一下那位民众的动态啊。

0: 哦，来自 Seven 所演唱的《偶然遇见你》，感觉挺浪漫的氛围哈。6:25咯，目前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万二线这边，因为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有说已经回堵到中正路入口了，来得及的话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还有也刚通报不久，在三重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啊。国三要留意是南下152.8公里院里前路间有抛锚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过来，接过来。哎呀，看到这个新闻，眼睛真的亮起来耶！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这个计划在9月要陆续启动哈。来，平常我们来讲其中一项，平常有国旅的补助，试用期间是9月1号到11月30号，那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包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也就是平常日啊。你若在平常日入住，这时候呢，这个旅宿是可以折抵的，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个晚上住宿费。好，一般地区第一晚可以折抵800。第二晚连续住的话可以折抵1200，那如果离岛地区第一个晚上就可以折抵1000元了，第二个晚上连住的话是1500元。呵呵，研究一下啦哈，应该用得到啦哈。看得这样就又好想去旅行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冰威，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尼，咱出发喽！

0: 6:3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因为外二线这边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先前就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现象，说一直回堵到中正路入口啦。所以来得及的话，能够先避开这个路段是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哈，拜托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拜托多点耐心哈，我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虽然有卡慢，但是平安通过比较重要哈。而在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先前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哈。再来国三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一个是南下过南投中线三角锥，以及南下院里前路间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外界质疑总统赖清德承诺新建130,000户社宅政见未能兑现，内政部国土署长蔡长展表示，130,000户社宅将透过直接兴办、独耕分回等方式共同达成，目前也已盘点全国整体开发区64处合适区位，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在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使用。
1: 其实内政部都委会从113年开始，在所有的都委会里面，他有要跟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一些整开区要划设3%到5%的这些相关的社宅用地、机关用地，这些主要就是要推动社会住宅。那这个方案就是整开地区社宅取得实施方案。
0: 蔡署长表示，未来改社宅采多元兴办，130,000户社宅主要由直接兴办、独耕分回、都市计划回馈及大众运输导向的容积奖励共同达成。而内政部从民国113年起与地方政府协商，要在目前的整体开发区里面划设3%到5%的相关社宅用地，也就是整体开发地区社会住宅取得实施方案。蔡长展指出，近两年已盘点全国64处适合区位，包括6都45处、非6都19处，将与地方合作活化，引进民间资金开发，兼顾商业利用及新建社宅提供公部门。期盼加速达成130,000户目标。
1: 商业使用，但是它还是要盖社会住宅，提供给公部门，好去做社会住宅这个使用。那这个东西就是引进民间资金来去做整体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已经有做过盘点。那未来我们会加速这一方面的进行，那让130,000户的社会住宅能够加速来达成。
0: 有媒体追问64处区位预计可新建多少社宅，以及直接新建户数。蔡署长表示，113年起要求各县市在都市计划整开区划设3%到5%社宅用地，完成后招商，而实际户数将依区域特性及需求与地方政府检讨，目前人数草案尚未定案。
1: 我们原来在113年开始，就是请各县市政府在这个都市计划整开区里面要做这一些3%到5%的社宅用地划设。那划设完，当然未来就是要去招商啊。所以比较细的部分，就是我们用130,000户的总目标来去讲。那除了目前第一阶段要做的以外，那相关的会依照每个区域的属性跟它需要提供的量，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去跟地方政府做检讨，那整个估算的一个量其实都有去做过讨论，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草案，还没有很确定，那未来还是要透过招商的方式来去达成。
0: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补充，都市计划中的整体开发区最典型案例就是新北市的温仔郡。
2: 都督中心其实已经在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也分回了一定比例的那个社宅，而这些分回的都跟社宅大概未来都会以婚育宅的形式来提供给年轻人。那最重要的其实是都市计划里面的整体开发区。那整体开发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仔郡新北市的温仔郡，它过去是一个工业违章的工业区，那经过历年的发展之后，最后在随着工商时代的改变，那么我们把整个地区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那有包括未来的发展包括新的商业区跟一些住宅区，那其中就需要回馈公共部门的部分，我们把它划为社会福利用地。那这社会福利用地在6都用5%，非6都3%的这样的状况，那这些社会福利用地呢，我们就会跟民间或者跟县市政府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会住宅。
0: 温仔郡过去是违章工业区，随工商时代改变并重新调整整个地区，未来有新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其中需要回馈公部门使用部分，会规划为社会福利用地，并与民间或县市政府合作，共同开发做多元使用的社宅，包括婚育宅、一般社宅等，这些都需要与地方政府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来哦，6:39了。关于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外二线这边的事故哈。现在有用路人提醒说，这是连结车自撞事故，连结车自撞事故，但是马西多代车还在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哈。那先前也有用路人提到说，也有回堵到中正路口。中正路入口的现象，所以来到这边呢要特别特别注意。当然两个情况，一个是来得及的话可以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或者是您经过的话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小心行驶。这是目前在国一南下369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结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注意起来哦。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了，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2，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9.8公里这里哈，这是靠近瑞隆路出口，现场有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哦。把珠来背后金马，掌握好速度，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还有先前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三重这里中山桥往北过中心北街入口有民众在车道上逗留，20分钟前他的动态如此，不知道是否还在车道这里哈，或者有新的变化，麻烦跟我们来提醒一下哈，0800-000-123。

0: 赵传的歌声回家的路，每一次如果我是通往故乡的那一条路，总觉得那个心情是真的哇，好疗愈好疗愈哦。好，6:47了，那目前呢，因为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南下369.8公里，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要留意的这边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哈。马就背后给你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就算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我们平安通过比较卡重要，爱塞机哈。
1: 有希望有鼓励，晨间暖新闻，和你一起深呼

享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报道。加拿大有一位妈妈，她最近带着她的，就是先前带着她11岁的儿子外出用餐，但她的儿子本身有自闭症，平常就很难用口语来表达，所以呢，要怎么跟他沟通呢？这个妈妈用一种现在有一种辅助的沟通装置 AAC、是一种平板的装置，让这个孩子可以透过选择文字跟符号来表达他的意愿、结果啊，就有一天呢，这个突然、因为要带他出去用餐，结果那个平板装置突然没电，哎呀怎么办，那不能用啦、那怎么跟孩子沟通呢？他的儿子拿出了一张餐巾纸，在餐巾纸上面画键盘，而且用手指指出他要点的餐点。哎呀，看到这个画面，妈妈真的觉得不能够让儿子只依赖科技，万一遇到没有电，那科技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怎么办？他打算为他打造一个永远不必用到电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他就想到，他就去刺青，在他的手背上把整个键盘都给刺上去了哈。除了英文字母之外，上面还有笑脸、哭脸，还写着我爱你这样一个按键。哇，他第一次秀给他儿子看的时候，他的儿子呢，直接透过妈妈手背上的键盘输入的第一个字就是妈妈，他很感动哎。然后他把这样一个过程在网络上分享，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哎，后来这个儿子的同学们也希望说，哇，那如果我有这样键盘，我也可以跟杭特来沟通哦。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有办法像妈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键盘刺青在手背上。后来就有服装公司这看到这个新闻很感动，就说来吧，我们来帮你。他们就出了一种在衣服上直接把那个键盘印上去的。妈妈以后不用刺青，或者家里有自闭症的孩子要跟他沟通，不用用刺青这种方式，只要去选择穿上这样的衣服，随时随地没有电也是可以沟通的。

不是没关系，妈妈妈咪，虽说母子连心，但是要找到沟通的方式，情感才能顺利的交流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6了。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陆间这边木条让你加哈。还有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注意不勾绳啊，以及南下369.8公里这边呢，靠近瑞隆路出口连接车事故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现在只有内线可以通行而已啊。好，到了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拜个啊哈哈哈哈，我等你要来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嘿，不管你要去哪里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呢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啊。另外，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国一南下369.8公里，在靠近瑞隆路出口这里哈。先前因为连结车事故持续处理中。目前是只剩内线可以通行，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以及国一南下343公里过高科外线布沟绳浪里加，台61线北上290公里三寮湾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西行13.4公里过万丹内路间有木条。嘉义水上乡下台82中和交流道接中义路这个点有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
4: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景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1号礼拜五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一大早呢，天气看起来就很好哈，但是昨天其实天气还是一样，就是云比较多一点点，有些时候下雨，有些时候感觉上又还 OK。昨天呢，我去做复健的时候，听到就有他们在交接班的时候，就有听到有人在问说：“哎，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哈，就有人说：“哎，没有下，没有下，赶快，赶快，赶快下班，赶快回家，不然等一下不晓得会不会下雨啊？”因为昨天傍晚的时候，西南这边云非常非常的厚，我那时候骑机车出门的时候，还稍微有遇到一些些雨，然后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哪知道骑到一半呐，开始在飘雨了，还好那个雨还没有很大，我就已经到地方了哈。就有些时候真的是挺麻烦的，你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会下雨，哪一个路段会下雨啊哈，所以这个雨具呢，一定都要携带着比较保险哦。好，今天是礼拜五啦，明天要放假了，开心了哦，就是心情至少会放轻松一点。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我们路况网页看起来路况都还 OK， 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好，看一下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目前行车速度呢都是正常顺畅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现在在平林端看起来还 OK， 只是天气没有很好哦。哎，头城端这边天气比较好哎哦。好，但是现在感觉上北上的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但车流看起来都还是 OK 的，没有问题啊、哦。

一大早就在流鼻水，我应该是从昨天傍晚我切了一颗洋葱之后就有一点点流鼻水啊，真的止都止不住，那个洋葱真的是有够呛的，才切开一点点呢，哦，整个眼睛就马上立刻就快要受不了了，然后切到一半了，赶快去拿那个卫生纸来擦眼泪，重点是眼睛都快睁不开啊。有人说，哎，拿去冰箱之后再拿出来切会比较好，我有试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是蛮呛的耶。那个洋葱真的很呛，我昨天把它炒过之后，还是觉得，我是不是炒得不够透？吃下去还觉得挺辣的，只好再赶快把整盘再拿去微波一下，不然的话真的太辣了。但有人说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是国小还是国中的数学老师说，他说他每次只要觉得好像快要感冒了，他就去吃半颗生洋葱，他说每次吃完之后很有效，就后面不会再不舒服。叫我吃生洋葱，我可能还是觉得单独吃它，我可能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点勇气。OK，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辣了齁。好，7:10，还是有人，下次如果遇到这种状况，你去试看看，有用再跟我讲一下好了。好，来自罗百吉的歌声，这样热的天气。

好，这样热的天气，今天感觉上天气应该会蛮热的吧？哦，因为一大早呢，太阳就蛮大的耶。好，刚刚看了一下国道五号北上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哦。不过现在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尽量减少有突发状况发生，不然的话影响就会很大了。刚刚讲到那个切洋葱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很好笑，他说他们家人会带挖进去。

切洋葱，这也太好笑了吧。我觉得戴护目镜我觉得 还可以理解，戴挖镜真的是真的很好笑哎、欸。那切完洋葱，那个眼睛周边不就一圈？因为挖镜比较那种比较紧一点嘛，然后会把我们那个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肉压出一个印痕呢。光是想到都觉得很好笑。其实我在切洋葱的时候，我有戴眼镜啊，只是这个眼镜不是那种密闭式，真的觉得好像有戴没戴没有什么差别哈。可能真的还是要类似像护目镜，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讲的那个蛙镜，整个把它密闭起来，才有办法那个避开那个很呛的那个味道，那个感觉啊。那我昨天真的切洋葱的时候，不止流眼泪，还流鼻水，真的是很烦。但是又觉得洋葱很好吃哦。然后7:14。

观光署呢有宣布一个国旅的一个补助啊，9月1号要上路，今天已经是8月21号了，所以大概在10天左右就要上路了哈。好，观光署是说这个叫做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双轮哦，就是两个轮子的意思。好，有推那个平日国旅优惠有5项啊，包含平日住宿啊、生日券啊、游乐园留宿啊，还有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以及公司员工国旅奖助。那其中平日住宿呢，第一晚最多呢可以折到800块哈，但是它的平日住宿呢是限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块，第二晚呢1200，离岛地区第一晚是1000块，第二晚是1500，但是你必须要两晚连续入住哦，也就是说你要两个晚上都要住同一个，就是同一家饭店的意思哈。但实际上讲到那种每次那种推什么国旅补助啊，或者什么住宿补助啊，我都觉得用到机会不高哎哦，因为我觉得算一算还是不怎么划算。为什么？因为像那种饭店啊或民宿啊，它的那个网站上面定价都定得很高哦，但是实际上你去订的时候，你跟他订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打折啊，或者是你透过一些平台去订的时候，它价格其实是算优惠的，就是不会是它定价那么高。但是你只要一讲说要申请国旅补助，它的那个价格一定恢复到原价，那这样你等于没有什么实际受惠啊，我是觉得这样子哈。所以之前的什么国旅补助好像没有去用到过了，有一次有用，但是真的觉得不优。CP 值不高，那我还不如直接平常在那种什么那个订房的平台去订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哈，有的时候为什么国内的观光哦起不来哦，我觉得很多方面都要检讨。你觉得哪一个要检讨呢？我觉得有些业者真的要检讨。平常你都有打折啦，政府有补助啊，你就是怎么讲，没有那个心不够诚，没有诚意。好，7点17分，有路况真麻烦，不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哦，有路况呢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7点将近18分咯，来自娄俊硕演唱的歌曲叫做 Colorful。

好，时间早上的7:21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驾驶朋友参考一下。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车流状况，行车速度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好，那在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也都还 OK 哈，北上车子稍微比南下多一点点，但是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那在平原线部分，刚刚有提到了头城到宜兰哈，南下外侧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好，赶快来关心天气啊，今天依然是受到低压带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影响，所以气象署说各地都有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那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中南部呢是整天降雨时间都比较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的话下雨时间是比较短暂，但是也有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山区呢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好，这个是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西南部跟东半部等台东哦。那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呢，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哦，但是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中午到傍晚左右。哎呀，到傍晚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下班时间了哦。好，中午的话，如果要出去外出用餐的话，稍微要注意一下哈。那北部地区的话呢，是有局部豪雨，宜兰跟花莲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的话，因为南部一整天几乎都在下雨，所以呢降温比较明显哦。大概高温今天只有26到28度哦，中部地区大概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大概是31到32度。另外呢，因为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在新竹、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局部地区容易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哦。好，至于这个编号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今天凌晨2点钟呢，它的位置大概是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大概在下周呢，它会接近琉

球海面。那至于后续的路径呢，目前不确定性还是相当大哦。所以如果说您要是下礼拜有一些活动的话，可能就要随时注意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未来的动态。好，那么明后天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了，我们来看一下，顺便关心一下天气哈。好，这个明后天因为西南风还是偏强，还有再来受到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中中南部跟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呢，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这是礼拜六礼拜天大致上的天气状况。至于下礼拜一上班日开始到下个礼拜三呢，因为台湾还是处于低压带的边缘，所以环境水汽依然是多，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周日之前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豪雨，午后北部也需防豪雨。青台沙德尔未来两到三天不排除增强为强台，下周三以前往琉球方向移动，是否会影响台湾仍需再观察。行政院昨天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国防社福及中央挹注地方财源都突破兆元，另外加码公共建设、 AI 科技及中小微企业等支出，并将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10000元。记者 Jason 报道。
2: 行政院会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八月底前将送请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及挹注地方财源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3: 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 第二个，社福整体的预算1兆3438亿。第三个破兆，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财源达到1兆3579亿。
2: 对于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立法院审议，共删减新台币480亿元，冻结34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今年度预算除特定项目及机关遭不合理大幅删减，大幅冻结也形同删减，恐严重影响机关正常业务推动，将请各部会积极拼解冻，也期待立院能合理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案。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于七月起国军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针对预算来源，国防部表示将以今年度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的部分已办理追加预算。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总统赖清德宣布7月1号起新增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每个月可多支领4000元。国防部资源司财资处处长高志雄解释预算来源，预估整年度预算约新台币35.7亿，今年度预算由国防部的人员维持费支应，预算不足则已编列追加预算，以整体国军而言，只有约13%无法领到第1、2、3类战斗加级。
5: 这是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也就是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它支领数额是4000元，那占我们国军的编制数大概是32.2%左右。那预估整年度的预算大概是35.7亿。那目前115年的这个预算，是由国防部的人为费来支应。那在预算不足的部分，现在已经办理了追加预算的编列。
4: 高志雄说明，近年来因应战争环境改变，旅级单位为国军基本战术单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因此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新增支领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以陆军第八军团54工兵群为例，所属装备连、布雷工兵连等可支领第二类战斗部队加级。此外，所属旅部、营部及各个营部连纳入第三类战斗部队加级的支领对象。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大队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网络社群诱骗民众假投资真诈财。

0: 台，警方巡线结合科技侦查设备展开查缉，成功逮捕20人犯嫌。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被害人悟信诈骗集团在投资社群散布的投资讯息，分别交付5000多万元及8000多万元投资款，直到获利迟迟无法出金，才惊觉遭诈骗。警方分析发现，诈骗集团以面交现金方式取款，随即部署警力，陆续查获面交车手等5名犯嫌，并循线扩大追查集团成员。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一队队长詹作为说：“
2: 案件专案小组发动多波查缉行动，由刑事局出动警用。”用无人机及时监控，并由地面专案警力配合，具体逮捕面交车手、监控手及收水手等犯嫌。后经溯源锁定藏匿于屏东县郊区之黄姓首脑。黄嫌于警方前往查缉时，逃入山区竹林藏匿。警方随即出动警用无人机，透过及时空拍影像，精准掌握其逃逸路线，结合地面警力展开陆空夹击围捕，以 3D 立体打击策略。顺利查缉到案，全案共查获集团成员22人，依涉嫌违法刑法诈欺取财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7:39，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这个是在传艺路跟五

捷中路传一路二段跟五捷中路一段路口发生了汽机车的一个事故哦，感觉上这个哇，这好像撞得还蛮那个，机车的那个零件哦四散，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看一下哦，这个状况应该主要影响的是在传一路啊，其实刚好在路口啊，所以两个方向都有受影响哦。传一路二段跟五捷中路一段的路口这边发生汽机车的事故，那看这个照片应该才刚发生没多久，因为还没有看到远景或救护车到场，请大家留意一下。

路口这个地方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哈，好，这个亲子中心说已经有派员警去处理了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刚在讲说，感觉上好像撞得还蛮严重的，因为看到那个机车的那个叫什么挡风镜啊，就是我们宜兰牌的挡风镜哦，都破掉了，然后东西呢散落一地啊。但是我看到那旁边有一位这个站着的哈。是戴着安全帽，这位该不会就是机车骑士吧？感觉好像又还好哎哦，但是还有看到另外一顶安全帽是掉在地上哈，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乘客啊等等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哦，行进路口拜托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然后不要闯红灯，也不要去抢黄灯啊，有些时候灯号都已经变了，就不要硬要过啊哈。所以接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哈，有些人就是因为速度太快，然后想说哎呀糟糕了，黄灯要变红灯了，算了，那个站一点点红灯应该没关系吧，结果哪知道绿灯的那个部分哈，就绿灯的那个车子可能也开得蛮快的，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我们也有其他的马路小天使有传这个照片进来，远景已经到场协助处理了。你知道吗，这个传艺路二段跟五节中路这个路口哦，因为传艺路又很大嘛，它有快慢车道，在这个路口的地方路幅又非常的大，所以看到接近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啊，尤其是已经在转换灯号，不要硬闯。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提到，国道五号南下在21.6，这是在雪山隧道里面内侧，说有往生动物哦。好，那因为是在内侧车道，而且又在南下哦，所以对我们影响应该比较不是那么大。好，家属朋友参考一下就行了。这是国五南下21.6，在雪隧的内侧车道说有往生动物，待会儿可能南下就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处理哦。这我们刚刚接到的讯息。

好，一样有路况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好，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友王跟李英，哎，李英红是不是就是李友王？好，他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印尼甘蔗人》哈，他说我是个快乐的甘蔗 man， 甘蔗人啊，到底什么叫甘蔗人啊？而且为什么他是印尼甘蔗人？不太懂。哎，不对哦，李友王跟李英红不是同一个人哦。李友王是李友王，李英红是李英红。但这个李友王呢，他是你会以为他印尼人吗？印尼华人吗？不是，他是高雄人哎哈。7:51，刚刚有提到在五节的传一路一段跟传一路应该算二段哈，跟五节中路一段这边有发生了事故，汽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哈，注意安全。尤其是在传音路上的朋友们哈，因为你现在如果说是往五街方向、往海边的方向走的话，刚好是对着阳光啊，所以会有一点点刺眼的哈。因为今天早上哈，一大早太阳就蛮大，现在看起来天气也都很好。我们听众朋友拍的这个照片，真的刚刚好看到那个蓝蓝的天，很大一片哦。

好，国道五号的话，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先前有提到南下在21.6K， 这是在雪山隧道的内侧有往生动物，这个参考一下就好了，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哈，对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来讲，应该比较不受影响，因为等到你往台北一趟再回来，大概也处理完毕了啦。

好，今天是农历的7月9号，我突然想到我今天这个礼拜啊，礼拜一吧，晚上去运动的时候，那个礼拜一晚上天气还不错哦，就看到那个天上的那个月亮哦，就是应该是算是上弦月哦，很漂亮哎哦，然后旁边呢不远处又有一颗也是很亮很亮的星星。哇，这个星星居然没有被月亮的那个月光给掩盖了哈，也给淹没了哈，它真的也很亮，所以看起来就觉得哇特别的美哈。那其他的话都没有看到，就是刚好看到那个月亮，一弯弦月跟那一颗很闪亮的星星，其实到底是不是星星我不是很确定，还是刚好那边有一盏灯呢特别的亮。

好，黄飞演唱的歌曲《鬼牛甘美哉》，时间早上的7:59喽。好，先前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怎么看到就已经消除了？看一下是几点了？7:57接到的，然后57:53

0: 就排除了。 OK， 好，我想说奇怪，怎么刚看到就已经排除了。好，先前国五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也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宜兰到头城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所以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车流的情形哦。好，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还好，没有特别的多，所以行车速度看起来都 OK。的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准备来关心整点路况。
1: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土城入口匝道有两台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192.6公里过了和美路段，休旅车爆胎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中和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21.6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先前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六号东向2.1到2.6公里旧镇交流道前有铁锤掉在两线车道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0.6公里，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抛锚车处理中，台88线西行12公里，靠近万大桥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8:02，将近三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33.8，这个是大概在宜兰到头城之间路段，路间有故障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国五北上33.8K 的地方，路间呢有一辆故障车。另外先前呢在算是五节的传艺路跟五节中路路口这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哦，一样请大家留意。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